0: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
1: 医学证实，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0: 一旦肠道菌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和病变风险。
1: 同时，肠道还是血脂主要的回收基地，一旦肠道菌群破坏，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等就会集中从肠道进入血液，造成血脂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所以想要好肠胃，一定要纠正肠道菌群。
0: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1: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十位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一个活菌发酵源。
0: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依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殖。
1: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0: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1: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0: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1: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0: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今天必须咱要先给广大听友报一个关乎全球数亿人肠道健康的一个重磅消息啊！
3: 嗯，
2: 现在呀，全球的医疗界攻克抗生素不可逆损伤的突破好物，益生菌之母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的登陆王牌药品开放月了。那今天可是首轮发放，就之前蹲这个肠道调理好物被菌群失衡折腾的朋友这次终于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了，机会来了。
3: 对，没错。
2: 嗯，
3: 水苏糖是独一份的发酵源。
2: 是的，
3: 你去美国的各大医院药房都买不到。
2: 嗯，
3: 只有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机会拿到它。
2: 对，所以大家伙就特别期待，因为只有它能够解决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这个破坏。抗生素咱说谁没用过呀，肯定都用过啊。所以说水苏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的，大家特别期待。另外孙主任，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价格问题呀。
3: 嗯，
2: 你看这么稀缺的好东西到底要多少钱？
3: 你别看呢难买，
2: 嗯，
3: 技术门槛高，但是香港啊，大胃王就是这个习惯啊，香港也都是这种情况。
2: 嗯，
3: 药品的价格呀都不贵，
2: 先有底了。
3: 对对，一盒啊就是298块钱。
2: 哟，那这价格确实不贵啊。你看我之前看网上卖的那些益生菌，但凡品质高点的，一个月下来400-500-600，那都是很常见的。甚至说有很多进口的都是卖到这个1000多了。
3: 对，
2: 嗯，
3: 其实不管是贵还是便宜的哈，都不是重要的问题。
2: 嗯，
3: 效果好才是最关键的。
2: 对，这才是王道。
3: 哎，不管你用哪个地区生产的，不管是欧洲也好，美洲也好，亚洲也好，花800块钱1000块钱。但是呢，我们说的，你买的是真正的发酵源吗？
2: 不见得啊。
3: 哎，你买不到真正的发酵源。
2: 对。
3: 因为目前来讲，能够做到发酵源的，就只有啊水苏塔
2: 一个。
3: 这个全世界你是找不出来第二个的。
2: 嗯。
3: 有一些可能呢，药品研制水平很高。
2: 嗯。
3: 但是你看他们为什么每年呢，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还要特地啊，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香港大房。抢水苏糖呢，就是因为他做不到，他才需要来抢。
2: 没错，你没有发酵源，咱说他们研究出的含量再高，你别说500亿、600亿，甚至更高的啊，1000亿的，你吃了也跟没吃一样，因为它根本是定值不住。
3: 哎，所以我们说了，这个298块钱呢，不单单的是一个益生菌这么简单。
2: 嗯，
3: 买的是全球独有的发酵源。
2: 是的，
3: 是全球就这一份儿。
2: 对，
3: 没有第二个能替代的。
2: 嗯，
3: 而且我也要跟大家说，这次啊，它实际的价格我们拿到手里，
2: 哎，
3: 根本还用不上298。
2: 哟，孙主任，这还有这个掩藏的一个更大的惊喜啊！
3: 对，
2: 这是什么意思？
3: 肯定要惊喜啊！你想想，现在是什么时间？这个月是什么月啊？
2: 王牌药品开放月呀！
3: 对呀，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
2: 嗯。
3: 香港大药房啊，基本是平时啊是不做政策的。
2: 嗯，
3: 但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时间段，就是香港大药房一年中一个政策月
2: 机会。
3: 哎，在这个时候，包括所有的王牌药品，都会有一些政策呀送给大家的。
2: 嗯，
3: 你比如说这次的水苏糖一盒价格，我们现在是定的298。
2: 对。
3: 但是这次呢，我们是买6盒直接可以送2盒。
2: 嗯，
3: 你就到手啊整整是8盒。哎，那买12盒那就更划算。直接呀、啊、送6盒。
2: 大方啊。
3: 对。那你到手的呢就是18盒。
2: 哎呦，大家伙算算这笔账啊。这真是应那句话了，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相信现在很多听友已经开始算账了，这个手机上计算器呀都掏出来了啊。如果按照说12送6这个力度来算，平均下来一盒才190多块钱。
3: 对，
2: 这绝对是大手笔的一个优惠了。
3: 这个确实啊是个大手笔。
2: 嗯，
3: 平时也没有。那这个价格呀，尤其是我们这边，如果你不是通过广药直通车这个栏目，你想花这个价格用益生菌发酵源，
2: 嗯，
3: 你永远呢都用不到，
2: 那都是想都不敢想的。
3: 哎，但是你用上水苏糖，你之前呢我们用过的那些益生菌，
2: 嗯，
3: 你都不用扔，
2: 嗯，
3: 你直接也跟水苏糖一起配合着吃。
2: 哦，不浪费。
3: 对，水苏糖一样能够啊给你进行40倍的发酵，迅速帮你逆转肠道的生态。
2: 哎呦，这太好了啊！要不为什么说它是王牌产品呢？有了它，就算再差的胃肠问题一样能给你扭转过来。但可惜的就是这个不是随时都能买得到的啊，一年当中王牌月的时候才能用上。所以广大听友啊，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不仅能用上，还有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一旦说活动结束，这个配额清零了，优惠也取消了，你再想用那就真的只能再等一年了。所以说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全年就这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3: 而且我经常要说呀，我们现在情况啊，就是我们每个人 这一辈子一定要吃一次水苏糖啊。
2: 嗯，
3: 核心呢就是一个，就是逆转呢我们整个肠道的生态。
2: 没错。
3: 哎，尤其啊咱们上了岁数的人，这辈子呀只要吃过一次抗生素，
2: 嗯，
3: 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2: 哎，
3: 你就得记住，那你肠道生态没一个是好的。
2: 哇，遭到破坏了啊。

0: 不信啊，你仔细观察你身边那些老人，他们都什么状态？要么干巴干巴瘦，哎，吃多少补品呢，都胖不起来，
1: 哎，
0: 要么就特别胖，喝凉水呀，都能长肉。
1: 两个极端啊。
0: 对，排便也不好，不是四五天排不出来一次，就是一天排几次。胃胀、胃酸、胃痛的，今天长息肉，明天呢，再长一个糜烂的，甚至全身代谢也都跟不上，血脂血糖都降不下来的。哎，那你看这些哪个不跟我们肠道的功能有关呢？
1: 哦，都有联系。
0: 根儿啊，在肠道上。
1: 对。
0: 用了消炎药之后啊，肠道菌群被破坏了。
1: 是的。
0: 肠道生态一破坏，什么营养啊，你就都留不住了。
1: 全流失了。
0: 哎，你整个吸收代谢的过程就全出问题。
1: 要不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逆转咱们这个肠道生态的这个状况啊，让它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对，逆转肠道生态呀，是有门槛的。门槛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啊，发酵源和活菌。
1: 对。
0: 这两样啊，缺一不可。
1: 都得齐全。
0: 哎，那为什么水苏糖它能啊是全球独一份儿？就是因为只有它做到了发酵源加活菌。它的成分呢，是从地黄中提取出来的发酵源。全球仅此一家，你满世界找不到第二个。你看呢，在发现抗生素对菌群损伤之后，世界各国都是第一个做出反应，开始寻找解决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些年过去了，大家还仍然研究不出来发酵源？因为啊，他们没有原料。地黄啊，是我们传统的中药。
1: 是的。
0: 就算是他们有，他们呢也不理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只有香港大药房能做到。
1: 没错，目前来讲只有香港大药房。
0: 对。
1: 当
0: 年香港大药房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发现水苏糖在进入到患者肠道之后，就像投入一个活菌一样。不管肠道里的双歧杆菌还是乳酸杆菌还是肠道的其他有益菌，有一个算一个，瞬间呢就开始以40倍发酵增值。
1: 哇，很快啊。
0: 原本肠道里只有几千几万的好菌，只要跟水苏糖发酵源一结合，很快就变成啊几十亿几百亿的庞大菌群。
1: 所以说只有水苏糖可以称作叫益生菌之母。咱就单单说这种40倍发酵的速度，也只有这一个了，其他的都做不到啊。
0: 对，而且要提醒大家别忘了，水苏糖啊，它的成分里边不光是提供发酵源，让我们的有益菌呢可以40倍的速度倍增。它额外啊还给我们添加了9000亿的活菌，
1: 自己带来的啊。
0: 对，底数就是9000亿。什么概念呢？就是哪怕你肠道菌群再差，一个好菌都没有了。你用上水苏糖，首先就能直接啊给你补充9000亿活菌进去。而且这个呢还不算完。这9000亿啊到肠道之后，会跟发酵菌结合。直接也就开始40倍的增值。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对，这是妥妥的超级杠杆效应。
1: 哎，
0: 我们大家算一算，9000亿活菌进到肠道内，再乘以40倍，那是多少啊？
1: 36万亿活菌应该是这个数。市面上咱说其他的益生菌啊，这个活菌数顶大天就是几百亿，最后还不能定值，还留不住。那咱们这个水苏糖直接9000亿进行40倍发酵，你这样一算的话，肠道的生态想不逆转都难啊。
0: 所以说呀，这才能啊叫逆转。
1: 对，
0: 你连续吃一年，甚至能让你的肠道状态恢复到你用消炎药之前的状态。哎，也就是说用消炎药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给你的肠道带了多少损伤，它都能啊给你全面的弥补修复。这才是真正的逆转。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每个人，尤其是老年人，包括年轻人，只要我们用过抗生素的， 你就一定啊要用上水苏糖。
1: 嗯，
0: 而且呢越早越好，
1: 是你越早吃越给你早点修复啊。所以听友们，如果说一辈子只能选一次益生菌，那必须要用这个水苏糖发酵源，能让肠道有益菌呢是以40倍的速度发酵增殖，咱们从根源上逆转被破坏的肠道生态。不管说是便秘腹泻呀，包括像胃炎啊，还是吸收差呀，代谢慢，它都能一步步的调理到位。你别说298了啊，咱就算再加个零，2980也是非常值得的。尤其是现在大家伙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全年第一次优惠机会，买6盒直接送2盒，到手相当于整整8盒。那买12盒呢，直接送6盒，到手18盒。这样的机会全年就这一次，真心的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当我们肠道生态逆转之后，那些困扰多年的顽固病就全能啊迎刃而解。
1: 嗯，
0: 首先呢就让你的胃肠道疾病不反复的。
1: 哎，
0: 因为你所有的胃肠疾病，比如说胃炎、胃溃疡，
1: 嗯，
0: 它都跟肠道菌群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的。
0: 哎，你就比如说胃溃疡，
1: 嗯，
0: 多少人得胃溃疡，痛的不敢吃不敢喝，
1: 嗯，
0: 这边吃下去还不到一个小时呢，马上就感觉呀有东西在里边搅一样的痛。
1: 哇。
0: 哎，有的患者甚至啊连后背都跟着痛。
1: 这个确实挺遭罪啊。我印象当中之前有一个患者打电话说，他自从得了胃溃疡就特别怕什么，怕吃饭。就像您说的，一吃饭就疼，然后还胀，最主要的是不管吃多少药都不管用。你比如说稍稍的一变天啊，情绪各方面一刺激，哎，吃不对了马上就犯病。
0: 胃溃疡啊，它的发病机理跟胃肠道的蠕动功能顺序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哎，给大家举个例子，杨迪在家也做饭吧，
1: 嗯，
0: 是不是经常会粘锅呀，炒菜的时候
1: 啊。对呀，有这样的时候。
0: 哎，那我们看饭店的大厨为什么他不粘锅呀，炒一个菜马上接着炒下一个菜，
1: 嗯，
0: 中间他那个大勺啊拿水涮一下就是干干净净的。
1: 是的。
0: 那他的秘诀在哪里呢？
1: 是油放的多吗？
0: 手快。
1: 手快。
0: 对，
1: 嗯，
0: 油热了马上往里啊放各种菜，按顺序往里放。
1: 嗯，
0: 接着呢快速的叫颠勺。
1: 嗯嗯，
0: 颠完勺菜只要是一熟，迅速的就把菜倒出去。
1: 不给你这个粘锅的机会。
0: 哎，你粘锅呀肯定是因为你怕菜炒不熟。
1: 啊。
0: 所以说你在里一直的那么呀来回翻。
1: 对，翻的也慢。
0: 翻的也慢。
1: 嗯。
0: 这个跟胃溃疡啊很像的。
1: 嗯。
0: 正常情况下这食物到胃里，我们胃会马上啊往里分泌胃酸。
1: 嗯，
0: 这个胃酸呢就相当于是油，食物啊就你放的菜。
1: 嗯，
0: 快速的胃啊就去来搅拌它。
1: 嗯，
0: 搅拌好之后它迅速的要把这些食物啊推到肠子里去。
1: 嗯，它不过多的停留。
0: 对。
1: 就是中间站赶快到下一站。
0: 对，那下一站肠子十二肠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分泌胆汁的地方。
1: 哎、嗯。
0: 胆酸的地方。它是碱性的，
1: 嗯，
0: 所以说只要是到了十二肠，食物中的胃酸就被综合掉了，
1: 嗯，酸碱中和了，
0: 哎，所以说它就不会对胃肠啊造成损伤，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这个时候食物到肠子里，它要往前走啊，怎么往前走？食物得被消化了，它才会往前走呢。
1: 对，
0: 谁在消化？
1: 嗯，
0: 益生菌，
1: 它就起这个作用了。
0: 哎，那如果你肠道内没有益生菌了，食物啊往下一走消化不了，它就停在这儿了、
1: 嗯、不动了啊。
0: 哎，那你胃里胃酸跟食物搅拌之后送进去了吗？
1: 嗯，不动地儿了。
0: 哎，那就好像你锅呀你不往外倒，你怕是熟、哎、就一直在锅里那么翻着，它不粘锅才怪呢。
1: 哦，
0: 粘锅粘的是菜，胃粘的是什么？
1: 嗯，
0: 是胃酸。所以说胃酸呢就会加倍的腐蚀你的胃，开始的时候是一层黏膜，接着再往下、嗯、一层基层中层一点点的，最后就怎么样，我们叫胃溃疡会穿孔的。
1: 哇，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胃溃疡突出的两个症状是什么，一个是吃

0: 才能说不反复，你才能健康。
1: 没错，
0: 嗯，
1: 当水族塘里的发酵员带着呀9000亿进行啊40倍发酵，把你肠道生态逆转之后，就等于啊把盐碱地变成了特别肥沃的水浇田。
0: 哎，这真是逆转了啊。
1: 对，首先它会啊产生有机酸在肠道内，抑制啊我们肠道那些有害细菌的生长。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肠道功能啊就开始恢复，食物啊就可以往下走了。
0: 对，
1: 你胃啊这地方腾出来了，它就把胃酸排掉，
0: 嗯，
1: 就不痛了，不胀了。
0: 是，就首先先让大家不遭罪。
1: 对，
0: 嗯，
1: 而且速度特别快。之前香港大房在临床的时候，基本上患者用上3-4天就明显呢胃不痛了，
0: 嗯，
1: 包括呀肚子胀、反酸、烧心的问题也没有了，
0: 先舒坦了。
1: 而且随着服用时间的增加，胃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溃疡面愈合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0: 嗯，
1: 2-3天溃疡面就开始缩小了。
0: 嗯，
1: 做胃镜的时候能明显看到胃溃疡面有新鲜的肉芽长出来。
0: 哦哦，
1: 患者用了1年以后再做胃镜复查的时候，整个胃壁都特别光滑。
0: 嗯，
1: 别说溃疡面，就连一个糜烂点都没有。
0: 对吧，好像新的羊啊。
1: 啊，连续观察了5年，一次胃痛都没犯过，能吃能喝的，整个人的气色都特别好。
0: 那肯定的，吃得好了，消化好了，吸收好了，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当我们用水苏糖把这个胃肠的生态逆转之后，大家伙的胃炎也好，胃溃疡也罢，包括其他一些胃肠疾病，它就不反复了。这一点你是其他任何办法都替代不了的。
1: 对，
0: 咱说多少人胃溃疡吃了那么多年药，你就发现始终反反复复，但只要你配合用上水苏糖，你就可以做到让它不反复，咱也不遭罪了啊。
1: 对，
0: 嗯，
1: 水苏糖和常规治疗溃疡药物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看那些胃溃疡的患者一般都用什么药？
0: 嗯，
1: 用的多的药就是啊拉唑、奥美拉唑、潘朵拉唑，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是抑制胃酸的。同时呢也用什么果胶壁、哎硫糖铝、绢酸壁钾，
0: 嗯，
1: 哎，这是干什么？就等于啊给你胃啊贴一层创可贴。
0: 嗯，
1: 而抑制胃酸的药呢用上啊溃疡确实会马上不疼了。
0: 对，
1: 但是我刚才说了，是你手慢才腐蚀了胃黏膜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本身你的胃酸呢是少了、
0: 哦、
1: 你想想胃酸是胃黏膜分泌的，你胃溃疡的人胃黏膜会怎么样？少很多呀。
0: 是的，
1: 你溃疡的窟窿地方是没黏膜的。
0: 对，
1: 你糜烂的时候你胃黏膜是少的，你萎缩性胃炎的时候你胃黏膜就更少了。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缺胃酸的。
0: 哦，
1: 而胃酸是帮助我们消化的，你这个时候你的消化功能难道是好的吗？
0: 嗯嗯，
1: 是更需要胃酸来帮助你解决消化问题。
0: 反了，
1: 对不对？
0: 嗯嗯，
1: 你等于治了一个胃病，治了一个胃酸，搭上了你全身的营养状态呀。
0: 是的，
1: 这绝对是得不偿失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的话，那最聪明的办法我们要去找它的核心，你要解决你胃肠的生态菌群的问题、啊、
0: 哎，对，那以往大家一味的说抑制胃酸，但是这不是说解决核心问题的一个方法。
1: 没错，
0: 嗯，
1: 甚至你长期的抑制胃酸还会让胃肠的 pH 值越来越高。
0: 嗯，
1: pH 高之后啊就会造成啊不同菌群的滋生。
0: 嗯，
1: 哎，因为肠道中啊有益菌和致病菌，它都依赖啊自己特有的 pH 值
0: 啊、
1: 哦、你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它就喜欢在酸的地方、
0: 哦、
1: 越酸越好。
0: 嗯，
1: 而大肠杆菌这是容易引起啊肠糜烂、肠炎、肠息肉最长的一种致病性大肠杆菌。
0: 嗯，
1: 它是喜欢碱性的环境，
0: 他们的喜好是不同的。
1: 对，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当肠道的菌群失调之后，胃你这里边过酸，
0: 嗯，
1: 因为酸排不出去，就会造成幽门螺旋杆菌大量的繁殖。
0: 哇，
1: 而胃酸不往下排，肠道会怎么样？
0: 嗯，
1: 肠道会过碱。
0: 对，
1: 对不 对？哎，那这样致病性大肠杆菌会在这里啊不断的作妖破坏。嗯嗯。

0: 把这个环境占领了。如果你用上水苏糖，把你的肠道的生态逆转过来后，那我们这里全是有益菌了。
1: 嗯，
0: 每个阶段呢都有自己的有益菌的定值。
1: 嗯，
0: 哎，该是乳酸杆菌的地方就是乳酸杆菌。
1: 对，
0: 哎，这个时候致病性大肠杆菌就来不了了。
1: 嗯，
0: 该是低亚泡杆菌的地方就是低亚泡杆菌，这个时候你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K 就不会缺乏了。
1: 嗯嗯，
0: 哎，每一种有益菌占领自己合适的位置，
1: 对，
0: 在这里安家繁殖后代，自然呢肠道的功能就慢慢的恢复到了最理想的状态。
1: 嗯，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对，所以说的话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你自然呢你消化功能就没问题了。
1: 嗯，
0: 你也就不用再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药我来调理了。
1: 是的，
0: 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个人呢一定要逆转肠道生态，让你的胃肠疾病不再反复。
1: 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哈，不管是胃炎、胃溃疡，包括一些糜烂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水苏糖的机会，不仅能用上水苏糖发酵因子，同时呢还有额外的优惠政策啊，它能够帮助大家逆转肠道生态，让大家这个胃肠疾病不再反复，不再吃各种的这个顶药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我们用水苏糖啊逆转肠道生态，其实最核心的还不是消化系统的问题，
1: 嗯，
0: 胃肠的问题，核心的是什么？是排除肠毒。
1: 哦，排肠毒。
0: 哎，因为排肠毒才能给全身排毒。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一说我们朋友应该都知道，40年代、30年代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美人。
1: 嗯，
0: 哎，一家呀姐三个，三个姐妹呀全是大美人，
1: 嗯，
0: 非常有名的。而他呢一直活到了106岁。
1: 哇，这么高寿。
0: 而是名副其实的长寿美人。
1: 嗯。
0: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前提下活到106岁吗？
1: 什么前提？
0: 哎，告诉你，他在两种恶性病变，一次严重车祸，还有常年吸烟喝酒熬夜的环境下活到了106岁。
1: 我的天哪，是怎么做到的？
0: 而且他不仅长寿，一直到晚年体态轻盈，
1: 嗯，
0: 容颜靓丽，被人称为活到了106岁，美到了106岁。
1: 咱总结一下哈，两次病变，出过车祸，咱说实在的，这个生活习惯也不怎么好，他到底是怎么做到就这么长寿的呢？
0: 他的一条秘诀就是排肠毒。
1: 哦，
0: 那个时候还没有水生糖，他怎么做到排毒呢？
1: 嗯，
0: 就是灌肠。
1: 哦，
0: 包括后来他去了美国之后，仍然坚持每天睡觉之前都会做一次灌肠。
1: 嗯，
0: 为什么要灌肠？就是把肠道毒素排出去。人只有肠毒清干净了，全身毒才能排出去。
1: 嗯，
0: 人把肠毒排出去以后，人的息肉会没有，人的病变毒素会没有。
1: 嗯，
0: 人的代谢会增加，就不会有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问题。
1: 嗯，我记得您说过，肠道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毒器官哈，也是毒素很容易堆积的一个地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吃了水苏糖，逆转肠道生态，就是让你没有肠毒。
1: 嗯，
0: 真正排毒不是说给你灌一下，给你洗出来，真正排毒是肠道的菌群，给你分解出去。
1: 是的。
0: 所以说当你用水苏糖把肠毒排干净之后，首先长息肉的人他就能直接掐断你的致病源。
1: 嗯，
0: 你就不会息肉病变。
1: 嗯，这个水苏糖啊就是直接把大家肠道内垃圾给你清理干净，咱说没有垃圾毒素了，那么你这肠道环境自然也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原来的肠道啊就像一个大垃圾站一样。
1: 嗯，
0: 全都是各种啊腐败菌和各种毒素，就会不断的攻击胃肠黏膜，产生大量炎症因子。
1: 嗯，
0: 这些炎症因子就会随着我们营养成分被吸收入血。
1: 哦，
0: 哎，那吸收入血它去哪里了？
1: 嗯，
0: 在你的血管里
1: 留下了，
0: 就会引起长期的血管的慢性炎症。
1: 哦，
0: 我们现在世界上已经证明，动脉硬化的发病起因 跟持续的内毒素血症有直接关系。
1: 嗯，
0: 而这些内毒素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除了这个，实际上像我们经常担心的像肌肉了什么的有直接关系。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孙主任，这些息肉大家伙最担心的就是怕它会病变，这是让人很头疼的。
0: 那它为什么会病变？就是这些毒素啊不停的攻击，最后让这些息肉细胞出现了变异。当你用上水苏糖，把你生态逆转的时候，你胃肠里面全是好菌了。它就能啊像一个粉碎机一样，把那些粘在你胃肠黏膜上的腐败菌、垃圾毒素直接给分解掉。然后通过肠道给你排出去。当你肠道没有肠毒的时候，直接就把这些致病源给你啊掐断了。所以说就不会出现病变。
1: 有点釜底抽薪的意思啊。
0: 对。
1: 不用遭手术的罪，更不用担心病变了。
0: 好菌呢是肠道的基础，也是啊排毒的核心。肠道里的有益菌足了，平衡了，胃肠黏膜就有了天然保护屏障。炎症没了土壤，毒素没了滋生的温床，身体才能从里到外干净通透。
1: 对。
0: 没有好菌做基础，再好的调理都是白费的。问题早晚还会反复。
1: 所以只要用过抗生素，肠道菌群必然是被破坏的。而水苏糖呢，就是从根源上修复的机会。它能精准地增殖有益菌，抑制有害菌，把紊乱的肠道生态拉回到健康正轨。这是普通调理方法完全替代不了的硬实力。更关键的是啊，这样国际级的硬核好货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限量放配额，还带来了买六送二、买十二送六的史无前例的超级优惠。那么想给自己和家人抢占健康先机，摆脱菌群失衡困扰的朋友，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锁定名额。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值。
3: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2: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值，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3: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2: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3: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2: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那啥，麻烦你帮我报名12盒水苏糖呗。
0: 啊，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啊，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4: 妈呀，我是肠息肉
0: 啊，
4: 这个都有6-7年了。
0: 嗯，
4: 这些年吧，哎妈，这息肉可把我坑惨了，就隔几个月就得到医院就割一回。
0: 嗯，
4: 最多的时候我一年是光割息肉就割了3-4次，都混脸熟了。肛肠科那护士一向都认识我。
0: 嗯，
4: 以前吧咱也不知道为啥就总长着息肉，这是听讲课我才知道跟我这个打抗生素的有关系。 我年轻那长嘛，体质弱，一感冒发烧，哎呀，到诊所打点抗生素呗。这么多年呢，你说把这个胃肠那点耗菌都给打没的。
0: 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啊，实际上就是抗生素啊，会对菌群呢、啊、造成很严重的损伤。尤其是现在我们用的抗生素消炎药都是广谱的。什么叫广谱啊？就是它各种细菌都有杀伤力，杀敌100，自伤10000的一个治疗方法。
4: 可不搞。
0: 为了那十几个有害菌，结果把上亿的益生菌、好细菌也同时给杀灭了。抗生素抗菌谱越广，哎，这种危害反倒是更大。长期用下来，肠道生态破坏，肠道炎症啊反复发作，就会造成增生，形成息肉。肠道生态如果不调整过来，肠黏膜哎就在这种异常有害的状态下不断的进行增生，就非常容易啊出现病变，而且这息肉啊也会没完没了的长。
4: 是呗，人家之前大夫特意跟我说了，说的肠息肉切了它还容易复发，你严重了吧有可能恶变。
0: 对，
4: 哎呀妈，给我吓得一宿宿睡不好啊。但是当时也没辙啊，也试了各种益生菌了，调理的药一点事儿也没到。后来吧，也是省里的医院，他就给我指条道，他说你试试香港大药房的水苏糖，他说这东西不一样啊。结果真的，我用了现在8个月，我之前不定价犯那个腹泻腹胀吗？那些小毛病全没了，
0: 嗯，
4: 排便还规律还顺畅，这都快1年了。每回去查，大夫都说的息肉没长，肠道特别稳定。不光是不复发，我瞅我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嗯，
4: 哎呀，不用天天揪着心呐，怕这个息肉卷土重来的。你说这水苏糖真的，他把我的肠道整个浪给我调整过来了。
0: 咱说了，为什么一到每年的开放月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呀外国的朋友来香港啊抢水苏糖，就是因为啊它是个发酵源，是益生菌之母，它的核心呐、啊、根本不是单纯补菌。而是逆转失衡的肠道生态，水苏糖进入到肠道后啊，第一时间就能让我们肠道内仅存的原生好菌以40倍的速度啊开始增殖。你再加上水苏糖自身还带有啊9000亿高活性的活菌，双管齐下重建优势菌群，让肠道生态也逆转。哎，用完之后肠道里就布满了鲜活的有益菌的时候，就能形成一层啊防护盾，从根上切断了息肉的致病源。没有了有害的炎症刺激，没有了毒素对肠道黏膜的破坏，肠道上皮细胞它就不会再继续异常增生，息肉自然就无法生长，哎，更不会进一步啊恶变。而且好菌增殖的过程中啊产生的磷脂还能修复破损的肠道黏膜屏障，让肠道生态也越来越稳定，从根上啊杜绝息肉复发的可能。
4: 是呗，你说的我挺后悔的，上次买的水苏糖我也没多存点，我寻思我后续接着用吧，结果还断货了，急的不行了。这回我寻思好不容易赶上你这开放购买了，我可不能再错过，必须多存点。
0: 这个水苏糖啊是我们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一年呢、啊只有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货，平时啊就是到任何药店都买不到，而且这次赶上了哈，还能享受一些政策。我们现在是买6送2，买12送6。
4: 是呗，要不我咋说呢？这次多存点，过来这次那下次就不知道啥时候有了。孙子，你可一定帮我啊，报上吧。
0: 放心，哎，工作人员呢已经啊帮你登记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他们，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哦！
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孙子。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4: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在香港啊，属于王牌药，一年呢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用到。而且我们要比香港朋友还幸运啊，咱不用去香港大药房起大早排队，你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真正的益生菌之母。不管之前肠道菌群损伤有多严重，哪怕说哎呦一点好菌都没有，那水苏糖自带的9000亿活菌与发酵源一起进到胃肠，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定植，快速的恢复肠道功能。这是目前啊国际尖端益生菌的发酵源， 全香港啊，从小孩到百岁老人都在。

0: 用。尤其咱现在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一年当中啊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每盒298元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6盒赠2盒、12盒赠6盒的特惠政策。这是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的，咱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吧，你好啊。
2: 哎，是我啊。
3: 哎，我想麻烦你一下，你帮我报个名吧。
2: 嗯，
3: 我想订2份12盒的。我老两口子身体都不好，
2: 嗯，
3: 我呢本身肠道就不好，消化不行啊，排便不成形，还黏，还有那个血脂高，我吃了好多降脂药啊，也降不下来。平时连口肉我都不敢吃啊，一直也降不下来啊。
2: 嗯，
3: 后来还是北京的一位教授来我们这会诊，我一说完那个病症啊，他就问我是不是你竟然打个抗生素啊？我说是啊，因为我本身不是有那个气管炎嘛，
2: 嗯，
3: 一犯病就得打消炎针，然后啊，他就让我调那个肠道菌群。一开始我还不太信，我觉得我这个血脂跟肠道的菌群有啥关系啊？
2: 哈，这个实际上我跟你说哈，你这是碰上了真正的专家了，哎，也就明白的医生啊才会告诉你，而且呀、啊，这个肠道菌群呢、啊，不光跟你的血脂有关系，就是跟你的动脉硬化也直接有关系。我们降血脂天天吃他汀的目的实际上不是为了降血脂，我们不怕得心梗脑梗吗？哎，我们是怕动脉硬化，降血脂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动脉硬化。但是在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触发因素，就是动脉的慢性炎症。动脉的为什么会持续的慢性炎症呢？就是肠道的菌群失调。肠道内都是有害菌，有害菌呢在肠道内会产生大量毒素。那肠道这个地方啊，它的细胞特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它的通透性好，就它的黏膜啊都非常容易啊被各种东西给穿过去，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吸收功能啊，营养好的东西能穿过去，这些毒素啊也非常容易穿过去，穿过去它就会进入血液，就会造成我们叫内毒素血症。那进入血液想去哪儿呢？不去血管里了吗？那血管里的血液里大部分常年的跟这些毒素接触，它就会引起慢性炎症。慢性炎症的特点就是增生啊，就是破坏啊。所以说血管就会增生，血管内膜中层就会越来越厚，厚的血管内膜肯定的血管弹性差，就硬。这就是动脉硬化最早的起因了、啊、就跟肠道的菌群内毒血症是有很大关系的。哎，你用上一次抗生素，肠道菌群呢、啊、会造成一辈子损伤。尤其像你是支气管炎，这个用抗生素啊，一般的呼吸科医生啊，都要给你用广谱抗生素的。越广，对我们正常肠道菌群损伤就越大。哎，损伤越大，你肠道代谢的问题就越大。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不光是动脉硬化，它要加速发展，就包括你吃降脂药，效果都会受影响。因为什么？降脂药啊是从抑制肝脏胆固醇的合成来起作用的，但是血中的甘油三酯啊是不需要肝脏合成的，直接从肠道就可以吸收的。你肠道都是坏菌，产生大量甘油三酯，这些甘油三酯一股脑全进你血管里去了，这些你降脂药是控制不住的。所以说的话，你想控制血脂，你想防止心梗脑梗，哎，像长期使用抗生素消炎药的人，实际上就只要是你用过广谱抗生素的人，你都要注意，一定要纠正肠道的生态。
3: 当时大夫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还特意推荐了香港大药房的水苏糖、他说只有他能从调那个肠道的菌群。哎，我其实我当时我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了，结果真没让人失望。哎，刚用上感觉那个胃肠舒服多了，排便啊变得特别顺畅，之前的腹胀啊、大便黏马桶的毛病啊，哎，我不是就坚持用了，用了有个2-3个月吧，我再去复查血脂的时候啊，就发现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都降了，而且比之前单吃那个降脂药啊降得还快还稳。
2: 嗯，香港大房的水苏糖啊，它是益生菌发酵源，就是全世界找也找不出来第二个。 他是从

0: 两个环节可以帮我们挑空血脂。先给肠道的好菌补粮草，让肠道里仅存的好菌直接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再搭配9000亿的高活性活菌，快速重建菌群优势，把有害菌压下去，好菌壮大起来，发酵产生有机酸，一方面抑制肝脏合成多余的胆固醇，不让血脂凭空变多，另一方面把肠道里多余的油脂还原成类固醇，直接排出去，从源头切断血脂升高的路径。
1: 哦，你这样说我算是明白了。之前吃的那些益生菌，哎呀，花了不少钱，没磨得这个门道，还是水舒坛靠谱啊！不愧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
0: 嗯，
1: 哎，就是什么呢？我这水舒坛快用完了，找了小半年都没买到，真的发愁呢。
0: 水舒坛啊，作为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哎，咱一年呢，跟大家说就这一次购买机会。核心优势是什么？就靠调节菌群来控制血脂，让血脂啊自然平稳。这也是长久之计。这次报名通道已经开放了，现在呀就可以跟后台报名。
1: 哎，我这次一定要报上名，不能错过呀。
0: 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让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信息。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哈哈，
0: 好，不客气啊，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一次哈、啊，香港水苏糖一次对外开放，也是我们用上菌群发酵源的机会，尤其是用过抗生素的朋友，因为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菌群的损伤，出现胃肠炎症啊、息肉啊，包括说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各种慢性问题。那么水苏糖啊，菌群发酵因子，它是自带9000亿口粮的发酵菌源，四层包埋技术，无惧胃酸，让每一个活菌都能活着达到肠道，直接和发酵源结合，进行40倍的发酵定植，恢复肠道屏障和肠道功能，促进营养吸收，加快毒素的分解排除，纠正抗生素对于菌群的损伤。那么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呐。
0: 哎，是我啊。
3: 哎呀，你好，我也想报名这个水苏糖啊。
0: 嗯，
3: 我不是结肠炎嘛，一犯病啊，也不别提有多遭罪了，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呀。
0: 嗯，
3: 实在没办法，都得打消炎针，一打3-4天，打完了吧，虽说能好点，但过段时间呢，它就又不行，就不能招一点生冷油腻，这一吃一点这就坏了，肚子疼啊，一天呢4趟5趟的跑厕所。
0: 嗯，
3: 而且这个大便吧带粘液。肚子啊就老是咕噜咕噜响，胀气胀得难受啊。
0: 这个结肠炎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肠道的菌群生态被破坏了，你在这个时候越打消炎药破坏的越严重，它就会变成一个全身性的问题。因为你这肠道黏膜呀跟我们的血管是直接通着的、肠道菌群生态一旦被破坏呀，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啊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血液中，我们管这个叫内毒素血症。而这些内毒素啊是必须要通过肝脏，所以说最后啊都会累加到肝脏的负担，损伤肝脏。所以说肠道不好的人呢，时间久了肝脏也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脂肪肝，甚至像高脂血症、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
3: 老师，你这么一说好像真是，我本身我就有脂肪肝啊，你说的有道理，可能就我这肠道就这么来的。我也是吃过不少的益生菌，你像药店卖的500亿、600亿的我都试过，是吃了没用啊。
0: 不是你吃的益生菌呢、没效果，是那些菌呢、根本没活得到肠道，这就关系到益生菌定植的问题。胃里啊有胃酸，普通益生菌没防护，一进去就被杀没了，就算有一颗活下来，因为肠道里没有发酵源也饿死了，那我们的益生菌等于白吃了。
3: 原来不是我吃的益生菌不好，是吃进去以后啊它根本就没活下来，没留住，都死了。然后我听你说这个水苏糖不是一般的益生菌，它能发酵， 还有什么包埋的，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
0: 水苏糖啊，之所以成为啊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个是因为它是全球的发酵源，再一个就是它的四层包埋技术，就等于啊给菌株穿了一层铠甲，有了它就不怕呀酸碱的腐蚀，能保证啊9000亿活菌能整整齐齐的活着到肠道。进到肠道之后啊，跟发酵源一结合，这9000亿和你肠道里原有的有益菌，哎，直接就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老菌新菌一起干活，直接把你肠道的生态给逆转过来。等你肠道生态逆转之后，你就会发现不光是排便问题解决了，最主要是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就不会发酵出这么多毒素，哎，进入到肝脏，进入到血液了，在肠道就把它也排出去了，对脂肪肝有改善的作用。
3: 哦，那可太好了，孙主任，我这可算是找对法子了。这之前呢是天天提心吊胆，就怕这病加重了出现什么变化。现在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一定得帮我呀把这个名报上，千万别把我落下了。错过这个机会以后，你说我要想再用上哪找去啊？
0: 确实哈，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开放一次。赶上了咱们就把机会抓住了，把量备足了，我现在就把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哎，给你确定一下信息。
3: 哎，太谢谢您了，孙主任，那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您挺忙的，谢谢孙主任啊。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菌啊是保障胃肠健康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肠道就会被各种垃圾毒素包围，不仅造成胃肠疾病啊，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那么水苏糖作为全球益生菌之母，直接40倍发酵定植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进行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啊、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4: 哎，
5: 哎呀，我也想报名啊。
4: 啊。
5: 去年的时候吧，我就没卡上。
4: 啊。
5: 哎，等我到香港以后吧，人家那个开放月结束了，哎呀，让我足足等了一年多呀。这回啊，好不容易的赶上了，还不用特意去香港了。这回，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啊。
0: 水苏糖啊，我们说作为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是独一份的发酵源。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啊，才能有机会拿到。一旦过了开放月啊，就是任何地方、任何医院、药店都拿不到。那你也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啊、我主要是胃溃疡，还有这个胃炎，可能也是从打针有关系吧。
0: 嗯。
5: 以前的时候吧，有点毛病啊，就是吃这个消炎药啊，打点消炎针呢、啊。当时也不觉得怎么着，但慢慢的呀，这些病就都找上门来了。这些年呢，哎呀，这胃啊老是反酸、烧心、胃疼，总靠是吃胃药顶着。去年一次喝酒喝完了以后吧，差点啊胃穿孔了。这胃啊现在啊一点都不行了，吃点东西吧，它就火烧火燎的疼啊，感觉到是啊。
0: 嗯。
5: 一直呢就吃着这个奥美拉唑呢，你要说有效果吧，也一直没好这个病。你要说它没效果吧，吃上吧还能缓解缓解。
0: 这个消化道啊，它每一个部位也都有自己的功能，牙齿负责把食物打碎，胃呢负责也搅拌软化食物用胃酸，肠道负责消化吸收，而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啊，益生菌就起了一个很重要，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肠道内益生菌出现紊乱不足的话，肠道的消化功能啊就会变差，这个时候呢，胃啊已经胃酸搅烂的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呀进入肠道，它就会聚集到胃里、
5: 哦、
0: 聚集到胃里呀、啊、这个胃黏膜跟胃酸呢、啊、就会过长时间的接触，胃酸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正常情况下呀推到12肠里， 哎，它跟胆酸结合呀，都被综合掉了。但是因为你不往下走，它就会呀在胃里停留过长，造成胃黏膜的损伤。时间久了，越来越深，就形成溃疡。哎，这个实际上啊，就是因为菌群失调造成胃肠功能失调，这就是直接原因。
5: 哦，之前嘛也用过益生菌什么的，都说百益活菌，有的说呀能调理胃肠道，结果吃了以后没什么效果。
0: 用益生菌呢来调理消化功能，这是公认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但是你得到肠道内能繁殖能扎根才会起作用。全世界都在研究，都知道我益生菌有好处，但是就解决不了这定植问题。哎，体外还有效，体内 10% 的效果都出不来。就是因为啊，益生菌呢、啊、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被胃酸和胆盐给杀死了。就算剩下的一点点到肠道了，也没有发酵源，最后也被饿死了。
5: 你看我们也不太懂这个呀，啊，听人家说好就买，结果呀都白花钱了都。
0: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用上水苏糖，它和你之前吃的那些益生菌呢、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嗯，
0: 水苏糖啊我们也叫益生菌之母，它是全部益生菌的发酵源，有了它菌群呢、啊、才能发酵增殖，才不会饿死，而且做到40倍发酵。什么意思？就是你肠道里有10个就变成40百个，就算你肠道一个好菌都没有了，它还搭配了呀9000亿的新活菌，一进去呀就像一个活菌，直接给你肠道啊细菌进行40倍的增殖，吃进去9000亿就能变成啊几十万亿的好菌队伍，直接占据肠道，把肠道的生态环境啊直接逆转，把有害菌压下去。当你肠道生态逆转之后，首先胃就不痛了，包括胃胀反酸烧心的问题也没有了。而随着服用时间增加，你胃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溃疡面愈合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就能杜绝反复了。
5: 那可太好了，那孙主任还得麻烦您呢，现在就帮我报上名字了。我想啊订12盒送6盒那个。
0: 好的，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哎，他们帮你登记信息啊，剩下的你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5: 好的好的，孙主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
5: 现在我就去。
0: 哎，那好，再见。
5: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2: 你好，
1: 名医在线，
3: 在线。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您的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拿出这个手机啊，打开您的微信，在这个搜索联系人当中添加名医在线啊，搜索这个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样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您加入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粉丝群当中。那这样做呢，不管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啊，只要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心过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身边这小眼镜是越来越多了，不少的家长呢也因为孩子的视力问题啊大伤脑筋。那么哪些原因会导致孩子出现近视的情况？那么发现了孩子近视之后该怎么办？那么多对付近视的方法，哪些是咱们担心的智商税，而哪些才是真正靠谱的呢？关于这些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4: 名医在线本期节目嘉宾庆慧玲，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视光学中心副主任，美国眼科 AAO 会员，国际角膜塑形学会亚洲分会会员，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循证眼科学组委员，中国女医师协会第三届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委员兼秘书，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学会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擅长青少年近视防控及弱视的规范化治疗、泪道疾病、干眼症、眼外伤的诊断和治疗、双眼视功能及处理、低视力康复指导等。
0: 庆主任您好。
5: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这个网络客户端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视力的问题。那么其实谈到了这个孩子的视力，我们可能会在一些科普的文章啊，包括在外面的一些视频平台看到一个词儿啊，叫做屈光不正。那么我们发现啊，不少的普通人会把这个近视就等同于屈光不正啊，大家觉得啊，这孩子出现屈光不正的问题了啊，这就是近视。那么首先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庆主任先和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吧，这样画上一个等号，这到底对不对
5: 啊？这个屈光不正它包括的画上等号是不对的，这是个错误的误区。那么屈光不正它包括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的近视，还有我们的就是远视，还有我们的散光，还有一些弱视等等，在这之间之内我们都叫做屈光不正。所以这个孩子出现了如果视物不清的时候，或者出现这项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给孩子做检查，来了解孩子这个具体的情况是哪一种，而不是说我自己哎孩子看不清楚了就说是屈光不正。
0: 那么所以咱们聊到啊，这个近视呢其实只是我们说的这个屈光不正这各种情况当中的一种。
5: 对
0: 吧？
5: 是的。
0: 但是呢我特别能够理解

0: 姐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朋友会把这个近视就等同于屈光不正？这可能也说明了，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屈光不正当中啊，特别是在儿童青少年当中，可能近视它的比例是更大的，
1: 是比较大的，
0: 对吧？哎，也是被我们更多这个家长更熟悉的。那么谈到这个，我也特别好奇啊，秦主任，在您这个门诊工作当中，这个近视的这个患者，他大概能占到一个什么比例？现在？
1: 基本上在这个暑期的过程中，比如说像今天上午的门诊，包括今天下午的门诊啊，这个比例基本上就是我们来看的都是说视力不正常的或者有问题的孩子。这种情况下，但是目前咱不单单是看近视或者弱视或者这个问题，现在呢，很多的家长带孩子有了我们的保健的意识，我们来查我们的视力，我们叫做视力检查，来了解孩子是否有远视储备呀，我的视力是否在正常的状态呀。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的，目前。
0: 好，您这么一讲，我很欣慰啊。为什么这么说？说明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对于这个孩子的视力是更加关注的，对
1: 对，
0: 吧？
1: 有重视了。
0: 没错，咱不是说等到这个孩子是视力真的出现了问题了，或者真的出现了近视，才想到医院去，而是早早的就开始对这个近视，是吧？包括一些其他的视力问题，有这么一个预防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这种想法吧，啊。
1: 对，这个做法我们也特别的好。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呢？我们现在主要是0到6岁是孩子视力发健的就是我们的关键期，发育的关键期。在这时候，我们从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孩子眼睛是个远视的状态，大家肯定就知道，我们叫做远视储备。
0: 远视储备。
1: 远视储备就是孩子的这种视力的银行。那么这个远视储备只能往外出，不能往里进，所以保护好孩子的远视储备，很好的来预防近视是关键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家长就觉得，哎，我给孩子做视力检查，我看我的孩子的远视储备还有多少，我的眼周角膜曲率的情况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视力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0: 行，我们必须得说啊，尽管这个近视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而且呢，不少朋友都知道，哎呀，用眼过度了，它就容易近视啊。但是，到底什么是这个近视？在我们的眼里面啊，在孩子的这个眼球，咱普通说眼球当中，它到底发生什么变化了呢？
1: 我们说的近视就可以了解为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了
0: 哎，
1: 啊。
0: 是，
1: 说到这个话题，真性近视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在通过医生的检查和诊断后，我们做了一个眼球的长度的改变，屈光率发生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角膜屈光率的发生的改变，之后通过我们的准确的检查和精准的验光，包括有些散瞳的方法的采用后，判断就是它的结构，眼球的结构发生改变，这叫做真性近视。那么还有一个假性近视，就是我们通过验光是由孩子的疲劳啊、调节力的过强啊，或者调节不足啊，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验光检查，哎，孩子的视力还在正常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叫做假性近视，所以要区分了。
0: 所以说，咱们能不能这么理解？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也听说过所谓的假性近视，那么其实它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咱们在这个读书啊，或者在这个用眼的过程当中，这个眼睛它疲劳了，
1: 对，
0: 但是呢，这个通过咱们的这个休整休息，这还能恢复过来。
1: 对，是的，是这样的。
0: 但是，一旦发展成了真性的近视，可能咱们这个结构就改变了，
1: 对，
0: 是吧？
1: 所以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一种
0: 是
1: 改
0: 不可
1: 变。
0: 逆的。
1: 随着但是医疗技术的这种发展呢，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近视防控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用的就是我们佩戴的眼镜，对吧？现在眼镜不单是单一的单光的眼镜，我们现在也有了滴胶的眼镜。滴胶眼镜我们也叫做功能性眼镜。这个时候的话，有些孩子在佩戴的过程中出现了暂时性的眼周缩短呐，或者度数的降低呀，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一种防控的措施，避免孩子往高度近视上发展。
0: 行，这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慢慢聊啊，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在这个孩子出现了眼睛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出现了近视之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啊，这怎么办呢？是吧？能不能让这个视力再恢复回去啊？这个我们稍后和大家这个慢慢的谈啊。其实呢，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朋友问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眼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4: 宝贝们，去游泳要带些什么呀？
5: 带上
6: 毛巾，
7: 带上救生圈，
8: 带上香皂。
4: 哎，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没有带哦。
9: 东东，带上大人。嘿嘿，
4: 对了，小朋友们去游泳必须要有大人陪伴才安全哦，记好喽。
2: 结伴游泳很危险，大人陪伴才安全。
1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清淡爽口的日式料理茶碗蒸，它滑润的口感让人百吃不厌。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好吃又健康的茶碗蒸，里面除了主角蒸蛋之外呢，还会加入许多鲜美的食材，这种像布丁一样的滑顺的口感以及不油不腻的特色，让茶碗蒸不只是好吃，也很适合牙齿不方便的老人家以及小朋友食用。通常吃下一碗茶碗蒸就相当于吃下了一整颗鸡蛋的分量。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1: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2: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眼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这个儿童视力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呢，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来自于郑州的郭女士啊，正在线上等待，她的孩子今年六岁了，我们来听听郭女士的热线。郭女士您好，久等了。
13: 你好，你好。
0: 好的。
13: 那个我想问一下主任哈，我是六岁了，然后呢在几岁前但是近视75度了，但是他头距是这样的，然后医生给他看脱贫，但是我也没看孩子皮，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就一直有时间带他户外吃黄素，也不知道这样对。
0: 行，郭女士是这样啊，因为您的这个电话的信号不是特别好，刚才我们听的时断时续，但是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基本上我听到了，咱们来捋一捋啊。孩子今年六岁了，然后呢是到这个医院检查，说是有75度，是吗？
13: 啊，眼轴是正常。
0: 眼轴是正常的，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75度。另外就是医院建议给孩子用点阿托品。
13: 对。
0: 您比较担心就没给孩子用，然后现在呢主要就是多带着孩子做一些室外。

0: 的运动，是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啊，对，在长处。
0: 行，这样啊，那么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那么今天您打通热线，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1: 就想像，现在，干预，是就大户外就行，因为他毕竟也正常，我不知道是真性。
0: 行。大概明白了，就是现在这么做行不行啊？就这么来干预行不行？那么其实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这个庆主任啊，就刚才提到了像这个阿托品啊，这个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朋友是去的这个哪家医院啊，但是呢，这个他比较担心阿托品这用行不行啊？可能担心有什么副作用之类的啊，想光通过这个室外的运动锻炼帮助孩子控制。那么这样，庆主任，谈谈您的建议吧，或者说您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啊？也可以来这个向郭女士提问啊。
2: 是这样的啊，我刚才大概听了你这个描述，因为孩子是6岁，那么你的就是说眼轴在正常状态，但是他的角膜曲域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另外还有一个，他通过验光疗以后大概是75度的近视，那么这个时候他给你开的阿托品是这个1%的阿托品，还是0.1%的阿托品，还是用的0.01%的阿托品，或者是什么浓度的，比如说0.025%啊，0.05%的这个浓度的阿托品，具体的是凝胶啊还是水啊，具体的浓度是多少，
0: 这个您知道吗？
1: 是眼药水最低浓，
2: 最低的浓度0.01%的是吧？
1: 啊，眼药。
2: 对，那么你在医院做了散瞳验光吗？
1: 没有。
2: 是的，好，我给你寄一个建议啊，我希望你这个孩子还是到医院我们做个散瞳的验光的检查，我包括我们刚才做的眼轴，不单单光做眼轴，我们要看角膜曲率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个轴力比的变化呢，我们来推断眼底的情况了以后，根据这孩子来判断他是真假近视，就刚才我们说的真假近视，判断清楚孩子的情况后，我们针对孩子的原因，我们再给孩子做这个诊疗的计划，比如说你需要是佩戴眼镜啊，或者是坚持大户外呀，或者我们要看孩子的调节力的情况啊，这个时候给你一个合理化的一个整体的完整的一个诊疗计划。
0: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个疑问啊，那么我估计郭女士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疑问，就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孩子呢虽然是有一个度数75度，但是呢这个眼轴检查完眼轴是没变化的，那么现在这个如果说这检查是准确的，眼轴没有变化，它也可能是真性近视吗？
2: 它是这样的，我们看不能单看眼轴，
0: 不能只看眼轴，
2: 对，我们要看轴率比，就是我们角膜曲率和这个眼轴的之间的比例，
0: 还有一个角膜曲率的一个数据，
2: 对这个区间的情况，我们看清楚了以后才能判断你是真近视还是假近视。
0: 嗯，好。
1: 那就必须要做
0: 啊。什么，郭女士，我刚才没听清。
1: 会必须要做散瞳。
2: 对，你要到医院，我们根据你的检查的结果，到医院我们看你的检查的结果，来判断孩子的情况和他的矫正视力的情况，来给你建议是做快速散瞳
0: 还
2: 是慢速散瞳。
0: 对
2: 对，是这个。
0: 但是这个是有必要做散瞳的，
2: 对
0: 吧？对，
2: 我们需要了解。
0: 其实这样啊，咱们这位家长朋友，其实他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问题，因为家里这个孩子嘛，这个普通的家长可能没什么经验，没有这种专业知识，有一些药物觉得如果没有必要的就尽量不给孩子用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个孩子视力这个检查当中啊，这位家长也问了啊，必须要做散瞳吗？那么其实我们得了解散瞳到底它是一个什么目的，对吧？
2: 对啊，因为我们家长很多有这些担心的，实际散瞳是在我们医生的准确的检查和指导下，就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们的眼睛处于这种调节紧张的情况下验出来度数不准确，所以我们医生啊指导你经过这个散瞳，比如说我说的快速散瞳或者慢速散瞳，是用药物让我们的睫状肌得到一个松弛，松弛后我们得到孩子真正的度数是多少，这个时候才能了解准确的验光。
0: 行，就做完了散瞳之后，咱们就是为了保证得到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视力情况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2: 对，
0: 就像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知道到医院咱们做体检量血压之前是吧，您刚爬过楼梯，哎，这可不行，得坐那儿是吧，休息好了之后再量，哎，是吧，这样我们得到的这个数值啊才有更高的这个参考价值，是吧？
2: 对。
0: 那么另外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快散一个慢散的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不少的这个听友问啊，到医院做这个散瞳了，有的说这个做快速散瞳不好，那么有的说做这个慢散的因为太费事儿啊，这个咱们怎么来帮助孩子去判断他是做快散的还是做这个普通的这种慢散的啊？
2: 是这样的，我们在做快速散瞳的时候我们用的药物哈，就是说

0: 散瞳。
1: 你这么一讲，我感觉哎，这慢散它恢复的快啊，咱都做这个，这个快散是吧？它恢复的快，咱就都做快速散瞳不就行了？
0: 那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所以有些孩子，比如说他有弱视，他有斜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
1: 哎、就有这些情况。
0: 这个时候医生会建议做慢散，这是更好的给孩子一个诊疗的一个方案。
1: 哦、好的，好的。这个他们两个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优点和他们的适应
0: 症，
1: 其实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好，行。那么这是关于这个散瞳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其实我们昨天发出了节目预告之后，就接到了很多我们的微信网友的留言，是关于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阿托品。我们觉得阿托品它就是阿托品呐、啊。我本来想问问阿托品它是个什么药物，结果刚才您这么一说，这阿托品这浓度我都听懵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浓度，为什么？这个浓度差别有这么多啊，这不同的浓度的阿托品它有什么作用？
0: 是这样的，我们平常我们大家可能应用的比较多的常见的就是一个我们慢散哈，这个浓度是最高的这个浓度，
1: 这是高
0: 的慢散高浓度的、
1: 哦。
0: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我们在做近视防控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有0.01%的阿托品，0.025%的阿托品，还有0.05%的阿托品、
1: 嗯。
0: 那么我们会根据孩子的近视的状况或者他的调节力的情况，嗯、然后我们给孩子选用，这是一种近视防控的一种方式、
1: 哦、
0: 就是配合我们做戴眼镜啊或者是户外活动啊、
1: 哦、
0: 或者这种我们药物的应用来预防孩子防控孩子这个近视进展这个情况。
1: 好，也就是说这个阿托品它不仅仅它作用不只是说让帮助这个孩子做个散瞳是吧，去看一下视力，那么同时这个不同浓度的阿托品也可以作为比如说咱们孩子在平时预防近视或者防控近视控制近视进一步发展的这么一种药物。
0: 哎，对，是的。
1: 它是就可以长期的使用吗？
0: 可以，其实这样，医生在指导这是个处方药、
1: 嗯、
0: 是在会在我们通过医生的准确检查或者准确的检查治疗后、
1: 哦、
0: 根据你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眼压呀眼轴啊眼底啊等等这个情况聊以后，医生给你建议不同浓度的。那么专家共识很多提出来的指南中就指我们的基础的用药是0.01%的阿托品哈、
1: 嗯嗯、
0: 但是目前的很多的研究，比如像日本的研究、台湾的研究、新加坡的研究中或者有香港的研究，这过程中我们有文献介绍，就是我们0.025%的阿托品和0.05%的不同浓度的阿托品控制近视度数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浓度、
1: 哦、
0: 所以因人而异，
1: 就不同的近视的情况用的这个浓度它也不一样。
0: 对，是的。
1: 哎，好的好的。那所以呢就出于谨慎期间吧，因为咱不知道刚才这个郭女士在哪里是吧，医生给她的这个阿托品，那么这个阿托品呢它可能如果医生是让您长期用的话呢，可能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近视要有起到一个防控的这种作用是吧，但是您用的这个浓度它适不适合您的孩子，嗯，这个谨慎期间，因为咱们没有见到孩子的情况是吧，
0: 是
1: 啊，最好是能够在这个面诊之后啊请专家给您建议啊。行，这个郭女士啊，您的问题呢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回答到这儿，也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同时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如果您有和郭女士类似的问题，也希望啊刚才庆主任的这个这个答复啊能够解除您心头的疑惑。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刚才我们的这个电话编辑也是提示啊，有朋友问怎么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粉丝群，方法非常的简单，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啊，在这个添加联系人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啊，我们节目名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把您加入我们节目的微信粉丝群当中，这样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只要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随地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这个要求啊来邀请到相关的专家，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网友做出解答。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为您开通啊，不过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宝贝们，去游泳要带些什么呀？
3: 带上
4: 毛巾，
2: 带上救生圈，
5: 带上香皂。
2: 哎，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没有带哦。
6: 东东，带上大人。
2: 嘿嘿，对了，小朋友们去游泳必须要有大人陪伴才安全哦，记好喽。

0: 学伴游泳很危险，大人陪伴才安全。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你今天吃过新鲜蔬菜了吗？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专门照顾外食族肠胃健康的果蔬汁。下馆子吃饭啊，很容易就会吃得太油腻，这个时候呢，来一杯果蔬汁，既方便又可以同时补充维生素 C、 纤维质以及矿物质，平衡一天的营养。当然，果蔬汁也可以避免因为高热量饮食而造成的肥胖问题。现在市面上卖的罐装果蔬汁一般是由红萝卜、苹果、葡萄、柳橙以及菠萝五种蔬果调配而成的。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试着自己在家来调理一下果蔬汁，做法很简单又比较新鲜，还可以尝试不同的蔬果组合来达到不同的健康效果。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2: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水流比较急，水下有水草淤泥，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2: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不要和小伙伴私自跑去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安全玩水，健康玩水。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秦慧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有眼科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这个儿童青少年视力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又朋友问啊，就可能在节目一开始听到这个秦主任谈到了我们的这个屈光不正当中有近视是吧，还有一种叫散光，确实是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孩子可能在这个测视力的时候啊，除了近视之外会有一些这个散光。刚才我看到还有听友问什么是散光是吧，你说而且呢还很好奇，就是家里面没有人近视啊，说孩子他爸爸和我这个都不近视，结果孩子近视了，那怎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其实这是两个问题是吧。那么首先第一个，什么叫散光，我们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吗？
5: 散光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就是眼睛的前的我们角膜哈，就是我们黑眼珠最前面透亮这个地方哈，就像我们这照相机镜头一样，照相机的镜头，然后它的出现的这种表面这种曲率不太规则，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散光这种现象。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大部分的孩子来说，散光就是一般与先天的这种发展的因素有关系，但是因为他的角膜的曲率的问题，所以这方面就出现这种散光现象的发生。那么很多的孩子在我们检查的过程中，比如说小的孩子这个出现度数比较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哈，我们就给孩子呀多做大户外呀，多做聚焦啊，还在不断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慢慢这个散光的情况也会逐渐的发展，发育的过程也会逐渐的好转。但是特别是出现那种大的散光的时候，比如说150度到200度以上的散光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提醒家长注意了，要到孩子关注孩子这个视力的情况，因为这种散光会可能会带来孩子视力的低下呀，或者弱视啊，或者等等这种情况发生。
4: 好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另外第二个问题，哎，其实我能理解啊，因为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专家都谈到过，说如果说孩子这个父母或者咱们说直系亲属是近视的话，那么首先这孩子他就是他近视的这种概率可能就会比普通孩子要高一些是吧，我们以前说过这个问题。
5: 是这样，孩子这种近视的话它分为两种因素，比如说它是一个叫做先天因素，就像跟你说的这个父母近视了，但是父母的近视也分两种，第一个他是不是先天的和后天

0: 用盐的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分为先天性因素和那个我们后天的这种因素。那么如果父母是高度近视，就是我们说的高度的近视，超过600度以上近视，那么他的这种遗传性会比较强一些，占30%左右。那么后天的主导因素就是我们的行为的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比如说我们小的孩子出生了以后，那么你在哄孩子的过程中扔给孩子一个 iPad 呀，一个手机呀，或者这种情况，包括你在看抱着孩子的过程中，你要不停地刷手机，这个时候孩子的眼睛距这个屏幕是特别近的，对吧？这个过程可能后天的用眼因素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1: 好，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如果说孩子的父母都是近视的话，那么将来孩子他不一定是近视。
0: 是的、
1: 啊、那么同样的，如果说孩子的父母啊都没有近视，那也不要觉得这孩子就完全就保险了，那么将来他依然有可能有这个近视的可能，是吧？就我们后天的因素其实
0: 也占主导地位的。
1: 特别好，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聊聊了，这哪些后天因素特别容易导致孩子的近视，咱们应该从哪些细节做起去预防孩子近视呢？请问。
0: 那首先我们就有长这方面的研究啊，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就是我们见近视诱发近视的主要的因素。长时间包括什么，就是我们在趴的时候很近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在玩具的过程中就趴得很近，第二个，孩子小的时候，从小现在很多的早教让很小的孩子就趴下去写字、
1: 哦、
0: 对吧？这个过程、还有一些画画啊，包括有些这种近距离的长时间的用眼的、那么长时间的话，我们就说这个孩子本身这是个远视的状态，对吧？这个时候你长时间让孩子早教啊，去写字画画，包括就是弹琴的，还有一些玩那个乐高做拼接，特别小的时候，这都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的一个不良的习惯。
1: 哦，那就更别说咱们的这个电子产品了。
0: 对，是的，
1: 是吧？
0: 电子产品的话，我们要求就是3岁之前的孩子尽量不看电子产品，我们可以多听啊，现在有听的东西，是吧？很多让孩子如果想得到早教啊或者方面问题，我们多听，建议孩子多听少看这种电子产品。
1: 好，那么在我们这个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啊，包括刚才我看到也有些这个朋友问到啊，就关于这个近视防控的问题，那么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这问题之外，有的这个孩子家长就问啊，就是说这个饮食，就是吃点什么，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预防近视有帮助，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食物咱们推荐的？
0: 有的。
1: 嗯，
0: 我们还是要求，因为孩子在出生发育的过程中，我们的眼球发育和我们的长个是一样的，是吧？我们长个也需要营养多样化，那么眼球发育的过程中也需要营养多样化，就是我们多吃青菜水果呀，多吃富含维生素之类的呀，对孩子不单单他的身体的发育有好处，对我们的孩子的眼睛发育有好处。那么还有一个，带孩子就是少吃高糖类的东西。现在我们发现就是高糖类的孩子，这种饮食过多的话，包括膨化食品呐、这碳酸饮料啊这类的孩子的话，容易走向近视。现在
1: 太甜不行，
0: 对，太甜不行。对，我们高糖，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哈，糖尿病不单单引起你的血糖增高，它会带来眼底的病变。那么同样对儿童来说，如果你高糖饮食过多的话，它也同样会诱发一些近视。现在有这样的研究。
1: 我特别想问您指的这个高糖饮食是什么东西？水果算吗？
0: 甜食。水果不算，这个果糖或者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求孩子营养品种要多样均衡、
1: 就是不用刻意的让孩子 吃那些咱们就深加工过的这种甜食，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好，这是关于食物的问题。那么除了食物之外啊，以前也有朋友问，就是孩子做这个眼保健操对孩子预防近视有帮助吗？到底
0: 眼保健操对孩子来说，我们来说来是有帮助的，
1: 还是建议的，
0: 还是建议的。为什么来说？首先，我们都知道眼周有很多的穴位啊。
1: 对。
0: 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孩子这个闭目的过程也是一个休息的过程，
1: 是
0: 吧？
1: 是。
0: 还有一个，我们通过按摩周边的穴位，让眼睛的肌肉得到了一个放松，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但是啊，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咱们孩子做这眼保健操啊，您这姿势的规范啊，我真的见过有的那个孩子因为特别小，是吧？自己做眼保健操，我感觉呜呼，那个使劲恨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就是有这种情况啊。提醒大家，这孩子做眼保健操要规范。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很多的家长都知道啊，这个体育锻炼是对这个孩子非常好的，但是我发现呢，就可能很多的家长，就是我们说要带着孩子进行户外的这个体育锻炼，是吧？这往往有一些家长会把前头户外的这个给忽略掉，特别像 最近几天，刚才在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跟庆主任还说呢。

0: 今几天这天儿可太热了，感觉自己站在外面，这人都要化了，是吧？那么有不少的家长，我发现现在给孩子报了一些篮球班呢、游泳班呢、各种体育兴趣爱好班，但是这些班可都是在室内上的，是吧？那么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这个青主任，为什么很多专家都强调这孩子的体育锻炼最好要进行户外的体育锻炼？为什么？
1: 因为户外啊，我们指的是大自然，孩子在户外的时候是最简单的、最有效的近视防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手段。因为在户外的话，我们的光线，我们大自然的阳光，是吧？阳光哺育孩子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眼睛在大自然的过程中，我们眼睛也会得到放松。并且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期间的话，有效的户外时间2小时以上每天，这有科学的依据，就是很好的防控孩子这种近视情况的发生和这个进展，控制这个度数的进展。因此我们建议家长啊，还是尽量让孩子得到一个户外的活动，并说我们室内这种打篮球或者方面高热的温度，我们可以再这样做，因为这种活动也对孩子是有益的，但总比孩子宅在家里看着手机
0: 总比看篮球强。
1: 对，所以但是孩子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那么带孩子走向户外，沐浴阳光，预防近视，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0: 对，就大家不要钻牛角尖儿啊！其实以前就有一些我身边朋友说啊，这么热的天儿，你让孩子户外去哪儿啊？都觉得其实放了假之后，你像不一定非得是大晌午，是太阳最毒的时候啊，咱们早上是吧？傍晚的时候，其实也依然可以进行户外的这个运动锻炼。咱们只是说提醒大家把它怎么说呢？作为孩子的一个习惯是吧？尽量的去多做这种户外的运动啊。行，这是关于这个近视预防啊，我们需要做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我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说到这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对于一些家长来讲，咱们如果说没有在这个预防方面做得非常好的话，哪怕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这也是好的，对吧？就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我身边的一些同事问啊，说等到想起来，等到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带着孩子到医院，这有一些近视都已经发展的就比较厉害了，度数都比较高了啊。那我们知道孩子，特别像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他不会表达，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家长的细心就非常重要。在这个时候啊，孩子平时啊表现出哪些小动作呀，或者说哪些细节的时候，咱们应该特别关注，可能是孩子的视力出了问题，或者说可能是出现了近视的苗头了。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细节，家长是孩子视力的守护人、第一责任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首先，孩子跟你接触是最多的，并且也是还就像你说的非常好，是家长是发现孩子这个问题的主要的监护。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比如说孩子眯眼，这个很简单动作的眯眼，看东西的时候眯眼，歪头，还有斑眼，就是看不清楚的时候这斑眼，还有经常看不清楚的时候，经常去揉揉眼，是吧？还有一些孩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行走在路上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这个标识牌，是不是？家长都能看见，哎，孩子看不见，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他看电视哈，或走得比较近，不由自主的就走向近，还有一些你在看近的东西的时候，你能看见，孩子看不清楚，这个时候就提醒家长一定要注意，可能孩子的视力就出现了异常，出现了问题，要到医院做准确的检查了。
0: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其实还是刚才说的，就一些细节，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就忽略了。但刚才您提到的一些啊，比如说孩子眯眼睛，或者孩子歪头，是吧？孩子这样，把眼睛拉成一条缝。这时候咱们都应该就是往这儿想，可能是孩子这个视力出现了问题了，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该怎么做呢？
1: 那我们要到医院去找正规的医院，我们要找医生，我们根据这个检查来了解孩子准确的视力的情况啊，来了解孩子的眼轴啊、眼底的情况啊，来判断孩子是否视力出现了问题。
0: 哎，我就发现呢，现在就不少的家长可能会怎么说呢，就嫌麻烦啊，就觉得现在我们街边就眼镜店可多了，是吧？这眼镜店里面贴的都有这个视力量表，是吧？咱们去那儿测测不就行了吗？为啥还非得到医院去啊？
1: 因为这个视力的准确度，我们来了解孩子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做精准验光、科学配镜，包括做近视防控或者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单单只是一个裸眼视力的测镜，包括孩子的眼轴啊、眼底啊，或者一系列的这种生物测量。就眼睛的生物测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刚才那个家长讲，他只知道孩子是75度，他的眼轴在正常，但是他不知道孩子角膜曲率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是真假的情况，
0: 对，
1: 所以为了更好的了解孩子这个眼部 健康的发育情况，我们建议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听从医。

0: 生的建议，这样更好的帮助孩子。
1: 这刚才我还有朋友看到啊，这位朋友可能没有从头来收看咱们的节目，他说我听别人说呀，这个近视度数不超过100度，这就是假性近视。就我们给这位朋友解释一下吧。
0: 好，这个是误区啊，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1: 不能按照度数，
0: 不能按照这个度数。对，如果你的孩子出现了视力的情况，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他是真假近视的同时，还要了解是否有其他的眼病。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个不单单是引起视力异常的问题，比如说他有白内障啊，他有青光眼呐、还有一些眼底的病变呐、这个时候也会引起视力的异常。来了解真正孩子到底这个视力异常的原因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所以说换句话说啊，这个孩子当一开始发现近视发现的比较早的时候，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配合适的框架眼镜及时的帮助孩子对于这个视力啊进行保护的话，那么其实这是帮助他们不出现这种眼睛变形的情况。
0: 对是的，
1: 哎，
0: 是控制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1: 是，那么不过咱们这个说到这儿啊，像这个眼镜，我们觉得选眼镜啊也是门学问。那现在各种各样的产品可太多了啊，这各种各样的镜片的不一样啊，各种各样的框架。那么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对于普通的咱们说这个儿童啊或者青少年这个配眼镜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些建议？
0: 哦，你提的问题非常的好啊，小眼镜大学问，我们大家来知道，我们在给孩子选择合适的眼镜的时候，不单单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度数来进行选择，那么我们还要量瞳高啊、瞳距呀、还有一个脸型，还有鼻梁的高低、还有孩子的脸型的大小、年龄的大小、镜框的大小来进行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根据度数和这眼镜的匹配的情况控制才会更好。如果一个小的孩子你给他配一个大框，现在追求美啊，有些女性追求美的时候要求一个大框，这个时候他这个不合适的度数也会造成这种近视度数的加深。
1: 哎，您这么一讲啊，因为像孩子嘛，这个他是在不停的长的，你在孩子生长的过程当中，比如脸型可能会变，脸会变大是吧，但是会长大了，那么有没有必要，比如说咱们过多久这个眼镜可能要，比如说咱们重新去配一次，这个有没有建议？因为我发现不少孩子这眼镜一直戴到坏，
0: 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定期到医院复查非常的重要，到医院我们复查什么？复查孩子的度数，你的眼睛是否合适，另外一个我们要复查你的眼轴控制的好和不好，第三个我们要看孩子这个如果度数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一定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要给孩子及时的更换眼镜。
1: 好的，
0: 并不是一直戴下去的。
1: 是是是是，一方面是度数，一方面孩子也在不断的长。
0: 对，
1: 这个其实啊，今天节目当中本来想和大家讲到的，因为不少的这个现在家长选了这个像这个角膜塑形镜，对吧？有很多家长知道，像角膜塑形镜就是咱们要定期的更换的。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这是一样的。不要觉得这个框架眼镜就一副一直能戴到老，不是这样啊。行，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这节目最后啊，咱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觉得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把它给舍弃掉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和大家讲，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词儿啊，叫智商税。我就发现啊，在这个特别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问题上，各种各样的产品那可太多了。我们打开一些购物网站是吧，我们打开一些视频网站当中会给我们推荐就五花八门特别多的一些这个东西，号称啊，有一些号称就我朋友给我发过来说啊，这个它能帮助这个孩子啊恢复视力啊，能把这个摘掉眼镜是吧，把这个视力恢复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就想以这个节目作为结束啊，就是庆主任对于这样的产品，我估计平时您可能也会接触一些，也看到过一些啊，那么咱们这些东西它到底靠谱吗？
0: 首先说我们从网站上看到的有些东西是不科学的也是不靠谱的。首先是近视能够治愈这些词哈，这些都是不靠谱的，我们国家也对这方面进行了一个打假或者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么还是建议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带孩子要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我们专业的医生给你做这个更好的防控和指导，对孩子帮助很重要。那么我们从小就是要建立这个视觉发育档案，档案的时候它不单单包括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验光啊，裸眼的视力啊，还有我们的眼轴啊，还有角膜曲率啊，眼底的照相啊，这个时候在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通过我们医生的这个正规的就是指导和讲解，给大家有效的沟通，然后可以有效的预防近视。我们抓早抓小 抓关键，来预防近视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专业的东西来指导。
1: 好，咱们这样啊，今天这个节目最后呢，我们大家记住一句话，就刚才其实庆主任也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以我们目前的这个科技水准、医疗发展的水平，近视可以被校正，无论用什么方法，你戴这个框架眼镜也好，角膜塑形镜也好，隐形眼镜也好，包括手术也好，是吧，可以被校正，但是它不能够被治愈，
0: 可防可控。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我们说的治愈，比如说我们做的准分子激光哈，准分子激光这是从角膜表面上给你改变了你的视力，但是你的眼底该是近视的眼底，同样还是近视的眼底。
1: 嗯，行，不过没关系啊，咱们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只要能够得到一个清晰的视力，是吧，并且呢防止这个眼轴不断的这个增长，达到一个怎么说呢，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0: 有效的控防控。
1: 是的是的，那么一旦出现了看东西模糊，是吧，或者像刚才谈到的，哎，看看这个孩子最近喜欢眯眼睛啊，歪头啊，站看电视都喜欢站得很近呢、啊、那么也提醒您啊，如果需要带着孩子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呀、治疗啊等等，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今天呢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冒着高温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庆主任，辛苦了。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朋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
3: 在神奇的蜜蜂王国，藏着令人惊叹的长寿真相。普通工蜂寿命仅30-40天，蜂王却能活5-6年。为什么？差距只因一口食物——蜂王浆。这是蜂类的长寿密码，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营养宝库。然而，蜂王浆天生口感奇特，酸涩辛辣，再加上产量稀少，价格又极其昂贵，一般人吃不起，更多人咽不下。如何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三重营养？现在请您收听沂蒙山王浆蜜新品首发特别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沂蒙山，把这口好营养送到您嘴边。

0: 家好，这首沂蒙山小调都耳熟能详。现在的沂蒙山是国家5A 级森林公园，更是养生福地。在这好山好水的地方，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营养宝库，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沂蒙山天然王浆蜜。
1: 没错，沂蒙山呢自古就是天然的蜂场，这里的蜜蜂呢属于中华蜜蜂，与意大利蜂等西方的蜜蜂相比，它们的体型更小，但是呢，它们耐低温性和抵抗力却更强。他们擅长在大山的深处采集野花和草本植物的精华。
0: 是的，环境好，蜂种棒，所产的蜂王浆呢是品质自然就没话讲了。其实啊，蜂王浆大家都不陌生，但是融合了蜂花粉和百花蜜的王浆蜜可能大家都没有尝过。好在呢，这一次厂家找到我们，提出来要做一次沂蒙山王浆蜜的首发上市活动，展示一下科技下乡的成果，这才让我们有机会尝鲜体验一把道地的王浆蜜究竟是什么味道。
1: 根据当地的蜂农讲呢，这个王浆蜜啊，滋补价值、鲜活活性都要比单纯吃蜂蜜高出太多，日常的滋养效果呢也是更全面更出色。当地的蜂农啊都会赶在每年的春天收集，然后呢把蜂王浆与百花蜜以及蜂花粉呢是调和起来，家里人呢要补身体的时候就拿出来用。
0: 没错，当地蜂农呢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简单的实验，首先是倒2杯温水，分别呢放入普通蜂

0: 蜜和咱们的沂蒙山王浆蜜，摇晃一下会发现普通蜂蜜呢泡沫少消散快，而我们的王浆蜜呢泡沫是绵密厚实，久久不散，这就是王浆蜜天然活性酶充足，营养鲜活有力的直观证明。
1: 可以说一勺沂蒙山王浆蜜啊，汇聚了三重自然好营养，它可不是普通的蜂蜜，它几乎呢是把整个蜂巢的营养都给您搬回家了。
0: 没错，今天沂蒙山天然王浆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活动您一定不要错过，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沂蒙山王浆蜜，今天全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抢先体验一整盒，如果您觉得一盒不过瘾，那就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首发尝鲜价每盒只需要99块钱，而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更是可以享受买一送二的特别优惠，算下来每袋王浆蜜只要1块多。活动订购热线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是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1元体验一整盒的福利呢，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呢，需要您自理。不过，如果您今天选择了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那这1元的体验的运费呢，我们是全包的，您不用多花1分钱。不要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名额再慢慢咨询。400-710-0578。400-710-0578。
0: 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已经有20多名听友在线上登记自己的收货地址了。您现在来电，第一步是立刻申请1块钱体验一大盒的抢先福利；第二步，赶紧和工作人员说要参加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第三步，把这个好消息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全省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那有朋友就问了，这王浆蜜到底好在哪儿呢？哎。你听我慢慢和您说哈，这里面的故事啊特别精彩。在蜜蜂的世界里，同样的两只蜜蜂就因为出生后吃的东西不一样，寿命竟然可以相差几十倍。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说工蜂吃蜂蜜，而蜂王吃的是蜂王浆。而在分析蜂王浆的营养成分后，我们又发现蜂王浆独含珍稀的王浆酸、高活性蛋白还有生命激活因子，这些营养能够持续滋养机体，稳固身体状态，延缓机能耗损，这就是蜂王超长寿命的核心秘密。
1: 不过呢，纯的蜂王浆呢有个老大难，酸涩辛辣难下咽，价格又特别高，一般人呢根本坚持不下来，这应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在沂蒙山区啊，养蜂人祖祖辈辈传下个土吃法，就是把刚取的鲜王浆拌着蜂巢原蜜一起吃，蜜的香甜当中呢中和了蜂王浆的辛辣和酸涩感。不过呢，想要吃到这种混合着百花蜜的蜂王浆，那真得很大的去下功夫了啊。一般来说，一个蜂群一年只能够产2到3公斤的蜂王浆，获得它们呢，则需要从4000到5000个蜂巢里一点一点的采集出来，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比起这些，当地的蜂农和企业更希望让沂蒙山王浆蜜能够走出大山，让更多人知道和喜欢。所以今天的沂蒙山天然王浆蜜首发上市福利，您一定要把握住。
1: 没错，今天您订购到的这款沂蒙山的王浆蜜拿到手里啊，会发现呢，包装盒上有一枚特别醒目的标识，上面写着。沂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那这个呢就证明了咱们的王浆蜜原料都是来自于沂蒙山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的自然环境不用我多说，每一滴王浆蜜呢都是自然的馈赠。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浆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就能够用1块钱啊去体验一整盒，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呢需要您来自理。而如果说呢您选择整箱采购的话哈，那么前10名去参与团购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买一送二，划算到每袋的王浆蜜呢只要1块多。参与热线为您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看到68岁的王阿姨说，今天仔细听完才发现王浆蜜和普通蜂蜜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沂蒙山可是好山好水好地方，这王浆蜜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它的营养和活性肯定更高，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今年65岁的王叔叔讲，以前吃过蜂王浆，辛辣刺激难以下咽，蜂花粉的价格又太高，老百姓有点吃不起，今天听到有3重营养3倍浓缩的沂蒙山王浆蜜，一定要来抢先试一试。关 关键呢，按箱整组来团购，还可以买一送二，还可以包邮到家，就算是天天喝，每天也就一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非常。

0: 感谢大家的支持，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78，市场售价呢194元一盒的沂蒙山王浆蜜啊，首发尝鲜价只需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呢就能够享受到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超大福利，而如果呢您选择整箱去体验的话，更能够享受到买一送二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一袋呢您只需要花1块多钱哈。提醒大家，本档呢只有10个团购的名额，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呢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按照科学比例调和了天然蜂花粉，让口感更加饱满，配合了春天当季的新鲜百花蜜，完美的中和了蜂王浆的辛辣，每一口都提醒你，这绝不是单纯的蜂王浆，而是回味鲜营养泉的滋补佳品。每天食用15到30克，早晚各一次，您无论是直接吃还是温水冲调都可以。像体质弱一些，肠胃不畅，消化不好，或者咳嗽睡不好的人群，真可以试试喝上2到3个月，相信您还会继续订购的。订购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王浆蜜轻补不燥的特点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苦夏的疲惫感啊。对于胃肠啊还有消化不好的人来说呢，每天吃王浆蜜的帮助就更大了。它简直呢就是解锁了营养滋补、温和调理、协同增效的养生密码。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浆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呢，就能够用1块钱体验一整盒。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呢，需要您自理。而如果说呢，您选择整箱体验的话，那么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买一送二，划算到每袋的王浆蜜呢，只需要1块多。400710-0578，400710-0578。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
1: 医学证实，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0: 一旦肠道菌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和病变风险。
1: 同时，肠道还是血脂主要的回收基地，一旦肠道菌群破坏，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等就会集中从肠道进入血液，造成血脂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所以想要好肠胃，一定要纠正肠道菌群。
0: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1: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十位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一个活菌发酵源。
0: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依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殖。
1: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0: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1: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0: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1: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0: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今天哈，必须咱要先给广大听友报一个关乎全球数亿人肠道健康的一个重磅消息啊。
3: 嗯。
2: 现在呀，全球的医疗界攻克抗生素不可逆损。

0: 上的突破好物，益生菌之母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的登陆王牌药品开放月了。那今天啊可是首轮发放，就之前啊蹲这个肠道调理好物被菌群失衡折腾的朋友哈、啊、这次终于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了，机会来了。
1: 对，没错。
0: 嗯，
1: 水苏糖是独一份的发酵源。
0: 是的，
1: 你去美国的各大医院药房都买不到。
0: 嗯，
1: 只有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机会拿到它。
0: 对，所以大家伙就特别期待，因为只有它能够解决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这个破坏。抗生素咱说谁没用过呀，肯定都用过啊。所以说水苏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的，大家特别期待。另外啊，孙主任，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价格问题呀。
1: 嗯，
0: 你看这么稀缺的好东西到底要多少钱？
1: 你别看呢难买、技术门槛高，但是香港啊大胃王就是这个习惯啊，香港也都是这种情况。
0: 嗯，
1: 药品的价格也都不贵。
0: 先有底了。
1: 对对、一盒啊就是298块钱。
0: 哟，那这价格确实不贵啊。你看我之前看网上卖的那些益生菌，但凡品质高点的，一个月下来400-500-600，那都是很常见的。甚至说有很多进口的都是卖到这个1000多了。
1: 对。
0: 嗯，
1: 其实不管是贵还是便宜的哈，都不是重要的问题。
0: 嗯，
1: 效果好才是最关键的。
0: 对，这才是王道。
1: 哎，不管你用哪个地区生产的，不管是欧洲也好，美洲也好，亚洲也好，花800块钱1000块钱，但是呢我们说了，你买的是真正的发酵源吗？
0: 不见得啊。
1: 对不对？哎，你买不到真正的发酵
0: 源。
1: 对，因为目前来讲能够做到发酵源的就只有啊水苏糖
0: 一个，
1: 这个全世界你是找不出来第二个的。
0: 嗯，
1: 有一些可能呢药品研制水平很高，
0: 嗯，
1: 但是你看他们为什么每年呢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还要特地啊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香港大房抢水苏糖呢？就是因为他做不到他才需要来抢。
0: 没错，你没有发酵源，咱说他们研究出的含量再高，你别说500亿、600亿甚至更高的啊，1000亿的，你吃了也跟没吃一样，因为它根本是定值不住。
1: 哎，所以我们说了这个298块钱呢不单单的是一个益生菌这么简单。
0: 嗯，
1: 买的是全球独有的发酵源。
0: 是的，
1: 是全球就这一份儿。
0: 对，
1: 没有第二个能替代的。
0: 嗯，
1: 而且我也要跟大家说，这次啊它实际的价格我们拿到手里，
0: 哎，
1: 根本还用不上298。
0: 哟，孙主任，这还有这个掩藏的一个更大的惊喜啊。
1: 对，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肯定要惊喜啊。你想想现在是什么时间，这个月是什么月啊？
0: 王牌药品开放月呀、
1: 啊。对呀、啊、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
0: 嗯，
1: 香港大药房啊基本是平时啊是不做政策的。
0: 嗯，
1: 但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时间段就是香港大药房一年中一个政策月
0: 机会。
1: 哎，在这个时候包括所有的王牌药品都会有一些政策呀送给大家的。
0: 嗯，
1: 你比如说这次的水苏糖一盒价格我们现在是定的298。
0: 对，
1: 但是这次呢我们是买六盒直接可以送两盒。
0: 嗯，
1: 你就到手啊整整是八盒。哎，那买12盒那就更划算，直接呀、啊、送6盒，
0: 大方啊。
1: 对，那你到手的呢就是18盒。
0: 哟，大家伙算算这笔账啊，这真是应那句话了，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相信现在很多听友已经开始算账了，这个手机上计算器呀都掏出来了啊。如果按照说12送6这个力度来算，平均下来一盒才190多块钱。
1: 对，
0: 这绝对是大手笔的一个优惠了。
1: 这个确实啊是个大手笔。
0: 嗯，
1: 平时也没有。那这个价格呀尤其是我们这边，如果你不是通过广药直通车这个栏目，你想花这个价格用益生菌发酵源，
0: 嗯，
1: 你永远呢都用不到。
0: 那都是想都不敢想的。
1: 哎，但是你用上水苏糖，你之前呢我们用过的那些益生菌，
0: 嗯，
1: 你都不用扔。
0: 嗯，
1: 你直接也跟水苏糖一起配合着吃。
0: 哦，不浪费。
1: 对，水苏糖一样能够啊给你进行40倍的发酵，迅速帮你逆转肠道的生态。
0: 哎呦，这太好了啊。要不为什么说它是王牌产品呢？有了

0: 他就算再差的胃肠问题一样能给你扭转过来，但可惜的就是这个不是随时都能买得到的啊，一年当中王牌月的时候才能用上。所以广大听友啊，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不仅能用上，还有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一旦说活动结束，这个配额清零了，优惠也取消了，你再想用那就真的只能再等一年了。所以说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全年就这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2: 而且我经常要说呀，我们现在情况啊，就是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吃一次水苏糖了。核心呢就是一个，就是逆转呢我们整个肠道的生态。
0: 没错。
2: 哎，尤其啊咱们上了岁数的人，这辈子呀只要吃过一次抗生素，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你就得记住，那你肠道生态没一个是好的。
0: 哇，遭到破坏了啊。
2: 不信呢你仔细观察你身边那些老人，他们都什么状态，要么干巴干巴瘦，哎，吃多少补品呢都胖不起来，
0: 哎，
2: 要么就特别胖，喝凉水呀都能长肉，
0: 两个极端啊。
2: 对，排便也不好，不是四五天排不出来一次，就是一天排几次，胃胀胃酸胃痛的，今天长息肉，明天呢再长一个糜烂的，甚至全身代谢也都跟不上，血脂血糖都降不下来的，哎，那你看这些哪个不跟我们肠道的功能有关呢？
0: 哦，都有联系。
2: 根儿啊在肠道上。
0: 对。
2: 用了消炎药之后啊，肠道菌群被破坏了。
0: 是的。
2: 肠道生态一破坏，什么营养啊你就都留不住了。
0: 全流失了。
2: 哎，你整个吸收代谢的过程就全出问题。
0: 要不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逆转咱们这个肠道生态的这个状况啊，让它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个是很关键的。
2: 对，逆转肠道生态呀，是有门槛的。门槛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啊发酵源和活菌。
0: 对，
2: 这两样啊缺一不可，
0: 都得齐全。
2: 哎，那为什么水苏糖它能啊是全球独一份儿？就是因为只有它做到了发酵源加活菌。它的成分呢是从地黄中提取出来的发酵源，全球仅此一家，你满世界找找不到第二个。你看呢，在发现抗生素对菌群损伤之后，世界各国都是第一个做出反应，开始寻找解决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些年过去了，大家还仍然研究不出来发酵源？因为啊他们没有原料。地黄啊是我们传统的中药。
0: 是的。
2: 就算是他们有，他们呢也不理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只有香港大药房能做到。
0: 没错，目前来讲只有香港大药房。
2: 对。当年香港大药房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发现水苏糖在进入到患者肠道之后，就像投入一个活菌一样。不管肠道里的双歧杆菌，还是乳酸杆菌，还是肠道的其他有益菌，有一个算一个，瞬间呢就开始以40倍发酵增值。
0: 哇，很快啊。
2: 原本肠道里只有几千几万的好菌，只要跟水苏糖发酵源一结合，很快就变成啊几十亿几百亿的庞大菌群。
0: 所以说只有水苏糖可以称作叫益生菌之母。咱就单单说这种40倍发酵的速度也只有这一个了，其他的都做不到啊。
2: 对，而且呀要提醒大家别忘了，水苏糖啊它的成分里边不光是提供发酵源，让我们的有益菌呢可以40倍的速度倍增。它额外呀还给我们添加了9000亿的活菌，
0: 自己带来的啊。
2: 对，底数就是9000亿。什么概念呢？就是哪怕你肠道菌群再差，一个好菌都没有了。你用上水苏糖， 首先就能直接啊给你补充九千亿活菌进去。
0: 哎，
2: 而且这个呢还不算完。
0: 嗯，
2: 这九千亿啊到肠道之后，会跟发酵菌结合。
0: 嗯，
2: 直接也就开始40倍的增值。
0: 哇，这个厉害了。
2: 对，这是妥妥的超级杠杆效应。
0: 嗯，
2: 哎，我们大家算一算，九千亿活菌进到肠道内，再乘以40倍，
0: 嗯，
2: 那是多少啊？
0: 嗯，36万亿活菌应该是这个数。市面上咱说其他的益生菌啊，这个活菌数顶大天就是几百亿，最后还不能定值，还留不住。那咱们这个水苏糖直接9000亿进行40倍发酵，你这样一算的话，肠道的生态想不逆转都难啊。
2: 所以说呀，这才能啊叫逆转。
0: 对，
2: 你连续吃一年，甚至能让你的肠道状态恢复到你用消炎药之前的状态。
0: 嗯嗯，
2: 哎，也就是说用消炎药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给你的肠道带了多少损伤，它都能啊给你全面的弥补，
0: 嗯，
2: 修复，这才是真正的逆转。
0: 是的，
2: 我们现在每个人，尤其是老年人，
0: 嗯，
2: 哎，包括年轻人，只要我们用过抗生素的，你就一定啊要用上水苏糖。
0: 嗯，
2: 而且呢越早越好，
0: 是你越早吃越给你早点修复啊。所以听友们，如果说一辈子只能选一次益生菌，那必须要用这个水苏糖发酵源，能让肠道有益菌呢是以40倍的速度发酵增值，咱们从根源上逆转被破坏的肠道生态。不管说是便秘腹泻呀，包括像胃炎啊，还是吸收差呀，代谢慢，它都能一步步的调理到位。你别说298了，咱就算再加个零，2980也是非常值得的。尤其是现在大家伙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全年第一次优惠机会，买6盒直接送2盒，到手相当于整整8盒。那买12盒呢，直接送6盒，到手18盒。这样的机会全年就这一次，真心的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当我们肠道生态逆转之后，那些困扰多年的顽固病就全能啊迎刃而解。
0: 嗯，
2: 首先呢就让你的胃肠道疾病不反复的。
0: 哎，
2: 因为你所有的胃肠疾病，比如说胃炎、胃溃疡，
0: 嗯，
2: 它都跟肠道菌群有直接的关系。
0: 是的。
2: 哎，你就比如说胃溃疡，
0: 嗯，
2: 多少人得胃溃疡，痛的不敢吃不敢喝，
0: 嗯，
2: 这边吃下去还不到一个小时呢，马上就感觉呀有东西在里边搅一样的痛。
0: 哇，
2: 哎，有的患者甚至啊连后背都跟着痛。
0: 这个确实挺遭罪啊。我印象当中之前有一个患者打电话说，他自从得了胃溃疡就特别怕什么，怕吃饭，就像您说的一吃饭就疼，然后还胀，最主要的是不管吃多少药都不管用。你比如说稍稍的一变天啊，情绪各方面一刺激，哎，吃不对了马上就犯病。
2: 胃溃疡啊，它的发病机理跟胃肠道的蠕动功能顺序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2: 哎，给大家举个例子，杨迪在家也做饭吧，
0: 嗯，
2: 是不是经常会粘锅呀炒菜的时候
0: 啊？对呀，有这样的时候。
2: 哎，那我们看饭店的大厨，为什么他不粘锅呀？炒一个菜马上接着炒下一个菜，
0: 嗯，
2: 中间他那个大勺啊拿水涮一下就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
2: 那他的秘诀在哪里呢？
0: 是油放的多吗？
2: 手快。
0: 手快，
2: 对，
0: 嗯，
2: 油热了马上往里啊放各种菜，按顺序往里放，
0: 嗯，
2: 接着呢快速的叫颠勺，
0: 嗯嗯，
2: 颠完勺菜只要是一熟，迅速的就把菜倒出去，
0: 不给你这个粘锅的机会。
2: 哎，你粘锅呀肯定是因为你怕菜炒不熟
0: 啊。
2: 所以说你在里一直的那么呀来回翻，
0: 对，翻的也慢，
2: 翻的也慢，
0: 嗯，
2: 这个跟胃溃疡啊很像的。
0: 嗯，
2: 正常情况下这食物到胃里，我们胃会马上啊往里分泌胃酸。
0: 嗯，
2: 这个胃酸呢就相当于是油，食物啊就你放的菜，
0: 嗯，
2: 快速的胃啊就去来搅拌它。
0: 嗯，
2: 搅拌好之后它迅速的要把这些食物啊 推到肠子里去。
0: 嗯，它不过多的停留。
2: 对。
0: 就是中间。

0: 站，赶快到下一站。
1: 对，那下一站肠子十二肠是什么呢？是分泌胆汁的地方，胆酸的地方，它是碱性的。所以说只要是到了十二肠，食物中的胃酸就被综合掉了。
0: 酸碱中和了。
1: 哎，所以说它就不会对胃肠啊造成损伤。明白吧？这个时候食物到肠子里它要往前走啊。怎么往前走？食物得被消化了它才会往前走呢。
0: 对。
1: 谁在消化？益生菌。
0: 它就起这个作用了。
1: 哎，那如果你肠道内没有益生菌了，食物啊往下一走消化不了。它就停在这儿了，
0: 不动了啊！
1: 哎，那你胃里胃酸跟食物搅拌之后送进去了吗？
0: 不动地儿了。
1: 哎，那就好像你锅呀，你不往外倒，你怕是熟，就一直在锅里那么翻着，它不粘锅才怪呢。粘锅粘的是菜，胃粘的是什么？是胃酸。所以说胃酸呢，就会加倍的腐蚀你的胃。开始的时候是一层黏膜，接着再往下。一层基层中层一点点的，最后就怎么样，我们叫胃溃疡会穿孔的。
0: 哇，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胃溃疡突出的两个症状是什么？一个是吃完饭疼，
0: 对，
1: 一个是吃完饭胀。为什么？因为你的锅不倒。为什么锅不往外倒？因为肠子没有腾出地方。为什么肠子没腾出地方？因为你没有消化功能的，我们老百姓管这叫消化不好，所以说你胃也就越来越深。我说了会穿孔的，哎，太大了，将来会恶变的。包括你烂的地方要个血管的话，一下崩出来就会出血。
0: 出血，哎呦，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要说逆转这个肠道生态啊。
1: 对，
0: 只有说肠道生态逆转了，溃疡也好，胃炎也好，才能说不反复，你才能健康。
1: 没错，
0: 嗯，
1: 当水族堂里的发酵员带着呀9000亿进行啊40倍发酵，把你肠道生态逆转之后，就等于啊把盐碱地变成了特别肥沃的水浇田。
0: 哎，这真是逆转了啊。
1: 对，首先它会啊产生有机酸在肠道内，抑制啊我们肠道那些有害细菌的生长。哎，这个时候呢肠道功能啊就开始恢复，食物啊就可以往下走了。
0: 对，
1: 你胃啊这地方腾出来了，它就把胃酸排掉，就不痛了，不胀了。
0: 是，就首先让大家不遭罪。
1: 对，
0: 嗯，
1: 而且速度特别快。之前香港大房在临床的时候，基本上患者用上3-4天，就明显呐、胃不痛了。包括呀、肚子胀、反酸、烧心的问题也没有了，
0: 先舒坦了。
1: 而且随着服用时间的增加，胃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溃疡面愈合的速度也越来越快。2-3天溃疡面就开始缩小了。做胃镜的时候能明显看到胃溃疡面有新鲜的肉芽长出来。患者用了1年以后再做胃镜复查的时候，整个胃壁都特别光滑。别说溃疡面，就连一个糜烂点都没有。
0: 对吧，好像新的羊啊。
1: 啊，连续观察了5年，一次胃痛都没犯过，能吃能喝的，整个人的气色都特别好。
0: 那肯定的，吃得好了，消化好了，吸收好了，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当我们用水苏糖把这个胃肠的生态逆转之后，大家伙的胃炎也好，胃溃疡也罢，包括其他一些胃肠疾病，它就不反复了。这一点你是其他任何办法都替代不了的。
1: 对，
0: 咱说多少人胃溃疡吃了那么多年药，你就发现始终反反复复，但只要你配合用上水苏糖，你就可以做到让它不反复，咱也不遭罪了啊。
1: 对，
0: 嗯，
1: 水苏糖和常规治疗溃疡药物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看那些胃溃疡的患者一般都用什么药？用的多的药就是啊拉唑、奥美拉唑、潘妥拉唑，对不对？
0: 对，
1: 这是抑制胃酸的。同时呢也用什么果胶壁、硫糖铝、绢酸壁甲。这是干什么？就等于啊给你胃啊贴一层创可贴。而抑制胃酸的药呢用上啊溃疡确实会马上不疼了。
0: 对。
1: 但是我刚才说了，是你手慢才腐蚀了胃黏膜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本身你的胃酸呢是少了、
0: 哦、
1: 你想想胃酸是胃黏膜分泌的， 你胃溃疡的人

0: 聪明的办法，我们要去找它的核心，你要解决你胃肠的生态菌群的问题
1: 哎，对，那以往大家一味的说抑制胃酸，但是这不是说解决核心问题的一个方法。
0: 没错，甚至你长期的抑制胃酸，还会让胃肠的 pH 值越来越高。pH 高之后啊，就会造成啊不同菌群的滋生。哎，因为肠道中啊有益菌和致病菌，它都依赖呀自己特有的 pH 值。你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它就喜欢在酸的地方，越酸越好。而大肠杆菌，这是容易引起啊肠糜烂、肠炎、肠息肉最常的一种致病性大肠杆菌。它是喜欢碱性的环境，
1: 他们的喜好是不同
0: 对，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当肠道的菌群失调之后，胃你这里边过酸，
1: 的。
0: 因为酸排不出去，就会造成幽门螺旋杆菌大量的繁殖。
1: 哇。
0: 而胃酸不往下排，肠道会怎么样？肠道会过碱，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那这样致病性大肠杆菌会在这里呀，不断的作妖破坏，把这个环境占领了。如果你用上水苏糖，把你的肠道的生态逆转过来后，那我们这里全是有益菌了。每个阶段呢，都有自己的有益菌的定值。哎，该是乳酸杆菌的地方就是乳酸杆菌。
1: 对。
0: 哎，这个时候致病性大肠杆菌就来不了了。该是低压跑杆菌的地方就是低压跑杆菌。这个时候啊，你的维生素 A、维生素 K 就不会缺乏了。哎，每种有益菌占领自己合适的位置，在
1: 对，
0: 这里呀、安家繁殖后代，自然呢、肠道的功能就慢慢的恢复到了最理想的状态。
1: 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对，
1: 啊，
0: 所以说的话，到这个状态时候，你自然呢、你消化功能就没问题了，你也就不用再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药啊来调理了。
1: 是的。
0: 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个人呢，一定要逆转肠道生态，让你的胃肠疾病不再反复。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哈，不管是胃炎、胃溃疡，包括一些糜烂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水苏糖的机会，不仅能用上水苏糖发酵因子，同时呢，还有额外的优惠政策啊，它能够帮助大家逆转肠道生态，让大家这个胃肠疾病不再反复，不再吃各种的这个顶药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我们用水苏糖啊，逆转肠道生态，其实最核心的还不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胃肠的问题，核心的是什么？是排除肠毒。
1: 排肠毒。
0: 哎，因为排肠毒才能给全身排毒。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一说呀，我们朋友应该都知道，40年代、30年代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美人。哎，一家呀，姐三个。三个姐妹呀，全是大美人，非常有名的。而她呢，一直活到了106岁，
1: 哇，这么高寿！
0: 而是名副其实的长寿美人。那你知道她是什么前提下活到106岁吗？
1: 什么前提？
0: 哎，告诉你，她在两种恶性病变、一次严重车祸，还有常年吸烟、喝酒、熬夜的环境下，活到了106岁，
1: 我的天哪，是怎么做到的？
0: 而且他不仅长寿，一直到晚年，体态轻盈，容颜靓丽，被人称为啊，活到了106岁，美到了106岁。
1: 咱总结一下哈，两次病变，出过车祸，咱说实在的，这个生活习惯也不怎么好，他到底是怎么做到就这么长寿的呢？
0: 他的一条秘诀呀，就是排肠毒。那个时候还没有水生糖，他怎么做到排毒呢？就是灌肠，包括后来呀，他去了美国之后，仍然坚持啊，每天睡觉之前都会做一次灌肠。为什么要灌肠？就是把肠道毒素排出去。人只有肠毒清干净了，全身毒才能排出去。人把肠毒排出去以后，人的息肉会没有，人的病变毒素会没有，人的代谢会增加，就不会有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问题。
1: 我记得您说过。

0: 肠道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毒器官哈、啊，也是毒素很容易堆积的一个地儿。
1: 对，所以说你吃了水苏糖，逆转肠道生态，就是让你啊没有肠毒。真正排毒啊，不是说给你灌一下，给你洗出来，真正排毒是肠道的菌群，给你啊分解出去。
0: 是的，
1: 所以说当你用水苏糖把肠毒排干净之后，首先长息肉的人，它就能直接掐断你的致病源，你就不会息肉病变。
0: 这个水苏糖啊，就是直接把大家肠道内垃圾给你清理干净，再说没有垃圾毒素了，那么你这肠道环境自然也就好了。
1: 对，原来
0: 的
1: 肠道啊，就像一个大垃圾站一样，全都是各种啊腐败菌和各种毒素，就会不断的攻击啊胃肠黏膜，产生大量炎症因子。这些炎症因子啊，就会随着我们营养成分被吸收入血。那吸收入血它去哪里了？在你的血管里
0: 留下了，
1: 会引起啊长期的血管的慢性炎症。
0: 哦，
1: 我们现在世界上啊已经证明，动脉硬化的发病起因跟持续的内毒素血症有直接关系。而这些内毒素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除了这个，实际上像我们经常担心的像肌肉了什么的有直接关系。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孙主任，这些息肉大家伙最担心的就是怕它会病变，这是让人很头疼的。
1: 那它为什么会病变？就是这些毒素啊不停的攻击，最后让这些息肉细胞出现了变异。当你用上水苏糖把你生态逆转的时候，你胃肠里面全是好菌了。它就能啊像一个粉碎机一样，把那些粘在你胃肠黏膜上的腐败菌垃圾毒素直接给分解掉。然后通过肠道给你排出去。当你肠道没有肠毒的时候，直接就把这些致病源给你啊掐断了。所以说就不会出现病变。
0: 有点釜底抽薪的意思啊。
1: 对，
0: 不用遭手术的罪，更不用担心病变了。
1: 好菌呢是肠道的基础，也是啊排毒的核心。肠道里的有益菌足了，平衡了，胃肠黏膜就有了天然保护屏障，炎症没了土壤，毒素没了滋生的温床，身体才能从里到外干净通透。
0: 对，
1: 没有好菌做基础，再好的调理都是白费的。问题早晚还会反复。
0: 所以只要用过抗生素，肠道菌群必然是被破坏的。而水苏糖呢，就是从根源上修复的机会，它能精准的增殖有益菌，抑制有害菌，把紊乱的肠道生态拉回到健康正轨。这是普通调理方法完全替代不了的硬实力。更关键的是啊，这样国际级的硬核好货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限量放配额，还带来了买六送二、买十二送六的史无前例的超级优惠。那么想给自己和家人抢占健康先机，摆脱菌群失衡困扰的朋友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锁定名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值。
4: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3: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值，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4: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3: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4: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 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

0: 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六盒水苏糖额外赠送两盒，一次性订购十二盒额外赠送六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2: 哎，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那啥，麻烦你帮我报名十二盒水苏糖呗。
1: 啊，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啊。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2: 妈呀，我是长息肉
1: 啊，
2: 那个都有六七年了。
1: 嗯。
2: 这些年吧，哎妈，这息肉可把我坑惨了，就隔几个月就得到医院就割一回。
1: 嗯，
2: 最多的时候我一年是光割息肉就割了三四次，都混脸熟了。肛肠科那护士医生都认识我。
1: 嗯，
2: 以前吧，咱也不知道为啥就总长着息肉，这是听你讲课我才知道，跟我这个打抗生素的有关系。我年轻那阵嘛，体质弱，一感冒发烧，哎呀，到诊所打点抗生素呗。这么多年呢，你说把这个胃肠那点好菌都给打没的。
1: 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啊，实际上就是抗生素啊，会对菌群呢、啊、造成很严重的损伤。尤其是现在我们用的抗生素消炎药都是广谱的。什么叫广谱啊？就是它各种细菌都有杀伤力，杀敌100，自伤10000的一个治疗方法。
2: 可不咋
1: 的，为了那十几个有害菌，结果把上亿的益生菌、好细菌也同时给杀灭了。
2: 嗯，
1: 抗生素抗菌谱越广，哎，这种危害反倒是更大，长期用下来，肠道生态破坏，肠道炎症啊反复发作，就会造成增生，形成息肉。肠道生态如果不调整过来，常年磨哎，就在这种异常有害的状态下不断的进行增生，就非常容易啊出现病变，而且这息肉啊也会没完没了的长。
2: 是呗，人家之前大夫特意跟我说了，说的肠息肉切了它还容易复发，你严重了吧有可能恶变。
1: 对，
2: 哎呀妈，给我吓得一宿宿睡不好啊。但是当时也没辙啊、
1: 嗯、
2: 也试了各种益生菌了调理的药，一点事儿也没到。后来吧也是省里的医院他就给我指条道，他说你试试香港大药房的水苏糖，他说这东西不一样啊。结果真的我用了现在8个月，我之前不定价犯那个腹泻腹胀吗，那些小毛病全没了。
1: 嗯，
2: 排便还规律还顺畅，这都快一年了。每回去查大夫都说的息肉没长，肠道特别稳定、嗯、不光是不复发，我瞅我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嗯，
2: 哎呀，不用天天揪着心呐、啊、怕这个息肉卷土重来的。你说这水苏糖真的他把我的肠道整个浪给我调整过来了。
1: 咱说了，为什么一到每年的开放月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呀外国的朋友来香港啊抢水苏糖，就是因为啊它是的发酵源，是益生菌之母，它的核心呢、啊、根本不是单纯补菌，而是逆转失衡的肠道生态。水苏糖进入到肠道后啊，第一时间就能让我们肠道内仅存的原生好菌以40倍的速度啊开始增殖。你再加上水苏糖自身还带有啊9000亿高活性的活菌，双管齐下重建优势菌群，让肠道生态也逆转。哎，用完之后肠道里就布满了鲜活的有益菌的时候，就能形成一层啊防护盾，从根上切断了息肉的致病源。没有了有害的炎症刺激，没有了毒素对肠道黏膜的破坏，肠道上皮细胞它就不会再继续异常增生，息肉自然就无法生长，哎，更不会进一步啊恶变。而且好菌增殖的过程中啊产生的磷脂还能修复破损的肠道黏膜屏障，让肠道生态也越来越稳定，从根儿上啊杜绝息肉复发的可能。
2: 是呗，你说的我挺后悔，上次买的水苏糖我也没多存点，我寻思我后续接着用吧，结果还断货了，急的不行了。这回我寻思好不容易赶上你这开放购买了，我可不能再错过，必须多存点。
1: 这个水苏糖啊是我们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

0: 年呐，只有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货，平时啊，就是到任何药店都买不到，
1: 你
0: 而
1: 看
0: 且
1: 看。
0: 这次赶上了哈，还能享受一些政策。我们现在是买六送二，买12送6。
1: 是呗，要不我咋说呢？这次多囤点，过来这次，那下次就不知道啥时候有了。孙子，你可一定帮我啊，报上吧。
0: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他们。以后有什
1: 不
0: 么问
1: 行，
0: 题呀，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孙子。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在香港啊，属于王牌药，一年呢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用到。而且我们要比香港朋友还幸运啊，咱不用去香港大药房起大早排队，你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真正的益生菌之母。不管之前肠道菌群损伤有多严重，哪怕说哎呦一点好菌都没有，那水苏糖自带的9000亿活菌与发酵原一起进到胃肠，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定植，快速的恢复肠道功能。这是目前啊国际尖端益生菌的发酵原，全香港啊从小孩到百岁老人都在用。尤其咱现在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一年当中啊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每盒298元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6盒赠2盒、12盒赠6盒的特惠政策。这是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的，咱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吧，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4: 哎，我想麻烦你一下，你帮我报个名吧。我想订2份10来盒的。我老两口子身体都不好，我呢本身肠道就不好，消化不行啊，排便不成形，还黏，还有那个血脂高，我吃了好多降脂药啊，也降不下来。平时连口肉我都不敢吃啊，一直也降不下来啊。后来还是北京的一位教授来我们这会诊，我一说完那个病症啊，他就问我是不是你经常打个抗生素啊？我说是啊，因为我本身不是有那个气管炎嘛，一犯病就得打消炎针。然后啊，他就让我瞧那个肠道菌群。一开始我还不太信，我觉得我这个血脂跟肠道的菌群有啥关系啊？
0: 这个实际上我跟你说哈，你这是碰上真正的专家了，也就明白的医生啊才会告诉你。而且呀，这个肠道菌群呢，不光跟你的血脂有关系，就是跟你的动脉硬化也直接有关系。我们降血脂，天天吃他汀的目的，实际上不是为了降血脂，我们不怕得心梗、脑梗吗？我们是怕动脉硬化，降血脂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动脉硬化。但是在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触发因素，就是动脉的慢性炎症。动脉的为什么会持续的慢性炎症呢？就是肠道的菌群失调，肠道内都是有害菌，有害菌呢在肠道内会产生大量毒素。那肠道这个地方啊，它的细胞特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它的通透性好，就它的黏膜啊都非常容易啊被各种东西给穿过去，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吸收功能啊，营养好的东西能穿过去，这些毒素啊也非常容易穿过去。穿过去它就会进入血液，就会造成我们叫内毒素血症。那进入血液你想去哪儿呢？不去血管里了吗？那血管里的血液里大部分常年的跟这些毒素接触，它就会引起慢性炎症。慢性炎症的特点就是增生啊，就是破坏啊。所以说血管就会增生，血管内膜中层就会越来越厚，厚的血管内膜肯定的血管弹性差，就硬。这就是动脉硬化最早的起因了，就跟肠道的菌群内毒血症是有很大关系的。你用上一次抗生素，肠道菌群呢会造成一辈子损伤。尤其像你是支气管炎，这个用抗生素啊，一般的呼吸科医生啊都要给你用广谱抗生素的，越广对我们正常肠道菌群损伤就越大，损伤越大，你肠道代谢的问题就越大。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不光是动脉硬化它要加速发展，就包括你吃降脂药效果都会受影响。因为什么？降脂药啊是从 一直干。

0: 脏胆固醇的合成来起作用的。但是血中的甘油三酯啊是不需要肝脏合成的，直接从肠道就可以吸收的。你肠道都是坏菌，产生大量甘油三酯，这些甘油三酯一股脑全进你血管里去了，这些你降脂药是控制不住的。所以说的话，你想控制血脂，你想防止心梗脑梗，哎，像长期使用抗生素相应药的人，实际上就只要是你用过广谱抗生素的人，你都要注意，一定要纠正肠道的生态。
1: 当时大夫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还特意推荐了香港大药房的水苏糖、他说只有他能从调那个肠道的菌群。哎，我其实我当时我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了，结果真没让人失望。哎，刚用上感觉那个胃肠舒服多了，排便啊变得特别顺畅，之前的腹胀啊大便黏马桶的毛病啊，哎，我不是就坚持用了。用了有个两三个月吧，我再去复查血脂的时候啊，就发现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都降了，而且比之前单吃那个降脂药啊降得还快还稳。
0: 嗯，香港大房的水苏糖啊，它是益生菌发酵原，就是全世界找也找不出来第二个。它是从啊两个环节可以帮我们调控血脂，先给肠道的好菌补粮草。让肠道里仅存的好菌直接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再搭配9000亿的高活性活菌，快速重建菌群优势，把有害菌压下去，好菌壮大起来，发酵产生有机酸，一方面抑制肝脏合成多余的胆固醇，不让血脂凭空变多，另一方面把肠道里多余的油脂还原成啊类固醇，直接排出去，从源头切断血脂升高的路径。
1: 哦，你这样说我算是明白了。之前吃的那些益生菌，哎呀，花了不少钱，没摸到这个门道。还是水苏糖靠谱啊，不愧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
0: 嗯，
1: 哎，就是什么呢？我这水苏糖快用完了，找了小半年都没买到，真的发愁呢。
0: 水苏糖啊，作为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哎，咱一年呢、跟大家说就这一次购买机会。核心优势是什么？就靠调节菌群来控制血脂，让血脂啊自然平稳，这也是长久之计。这次报名通道已经开放了，现在就可以跟后台报名。
1: 哎，我这次一定要报上名，不能错过呀！
0: 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让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信息。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哈哈，
0: 好，不客气啊，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一次哈、香港水苏糖一次对外开放，也是我们用上菌群发酵原的机会，尤其是用过抗生素的朋友，因为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菌群的损伤，出现胃肠炎症啊、息肉啊，包括说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各种慢性问题。那么水苏糖啊，菌群发酵因子，它是自带9000亿口粮的发酵菌源，四层包埋技术，无惧胃酸，让每一个活菌都能活着达到肠道，直接和发酵源结合，进行40倍的发酵定植，恢复肠道屏障和肠道功能，促进营养吸收，加快毒素的分解排除，纠正抗生素对于菌群的损伤。那么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呐。
0: 哎，是我啊。
3: 哎呀，你好，我也想报名这个水苏糖啊。
0: 嗯，
3: 我不是结肠炎嘛，一犯病啊，也别提有多遭罪了，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呀。
0: 嗯，
3: 实在没办法，都得打消炎针，一打3-4天，打完了吧，虽说能好点，但过段时间呢，它就又不行，就不能招一点生冷油腻，这一吃一点这就坏了，肚子疼啊，一天呢4趟5趟的跑厕所。
0: 嗯，
3: 而且这个大便吧带粘液。肚子啊就老是咕噜咕噜响，胀气胀得难受啊。
0: 这个结肠炎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肠道的菌群生态被破坏了，你在这个时候越打消炎药破坏的越严重，它就会变成一个全身性的问题。因为你这肠道黏膜呀跟我们的血管是直接通着的、肠道菌群生态一旦被破坏，

0: 就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啊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血液中，我们管这个叫内毒素血样。而这些内毒素啊是必须要通过肝脏，所以说最后啊都会累加到肝脏的负担，损伤肝脏。所以说肠道不好的人呢，时间久了肝脏也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脂肪肝，甚至像高脂血症、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
1: 老师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我本身我就有脂肪肝啊，你说的有道理，可能就我这肠道就这么来的。我也是吃过不少的益生菌，你像药店卖的500亿、600亿的我都试过，是吃了没用啊。
0: 不是你吃的益生菌呢没效果，是那些菌呢根本没活得到肠道，这就关系到益生菌定植的问题。胃里啊有胃酸，普通益生菌没防护，一进去就被杀没了，就算有一颗活下来，因为肠道里没有发酵原也饿死了，那我们的益生菌就等于白吃了。
1: 原来不是我吃的益生菌不好，是吃进去以后啊它根本就没活下来，没留住，都死了。然后听你说这个水苏糖不是一般的益生菌，它能发酵，还有什么包埋的，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
0: 水苏糖啊。之所以成为啊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个是因为它是全球的发酵源，再一个就是它的四层包埋技术，就等于啊给菌株穿了一层铠甲，有了它就不怕呀酸碱的腐蚀，能保证啊9000亿活菌能整整齐齐的活着到肠道。进到肠道之后啊跟发酵源一结合，这9000亿和你肠道里原有的有益菌直接就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老菌新菌一起干活，直接把你肠道的生态给逆转过来。等你肠道生态逆转之后，你就会发现不光是排便问题解决了，最主要是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就不会发酵出这么多毒素进入到肝脏，进入到血液了，在肠道就把它排出去了，对脂肪肝有改善的作用。
1: 哦，那可太好了孙主任，我这可算是找对法子了，这之前呢是天天提心吊胆，就怕这病加重了出现什么变化，现在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一定得帮我呀把这个名报上，千万别把我落下了，错过这个机会以后你说我要想再用上哪找去啊。
0: 确实哈，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开放一次，赶上了咱们就把机会抓住了，把量备足了。我现在就把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确定一下信息。
1: 哎，太谢谢您了孙主任，那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您挺忙的，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菌啊是保障胃肠健康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肠道就会被各种垃圾毒素包围，不仅造成胃肠疾病啊，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那么水苏糖作为全球益生菌之母，直接40倍发酵定植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进行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啊、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
4: 哎呀，我也想报名啊。去年的时候吧，我就没抢上。等我到香港以后吧，人家那个开放月也结束了。让我足足等了一年多呀。这回啊，好不容易的赶上了，还不用特意去香港了这回。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啊。
0: 水苏糖啊，我们说作为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是独一份的发酵源，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啊才能有机会拿到，一旦过了开放月啊，就是任何地方任何医院药店都拿不到。那你也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主要是胃溃疡还有这个胃炎可能也是从哪针有关系吧。以前的时候吧有点毛病啊，就是吃这个消炎药啊，打点消炎针呢，当时也不觉得怎么着，但慢慢的呀这些病就都

0: 找上门来了。这些年呢，哎呀，这胃啊老是反酸，烧心胃疼，总靠吃胃药顶着。去年一次喝酒喝完了以后吧，差点啊胃穿孔了。这胃啊现在啊一点都不行了，吃点东西吧，它就火烧火燎的疼啊，感觉到是啊。
1: 嗯。
0: 一直呢就吃着这个奥美拉唑呢，你要说有效果吧，也一直没好这个病。你要说它没效果吧，吃上吧还能缓解缓解。
1: 这个消化道啊，它每一个部位也都有自己的功能。牙齿负责把食物打碎，胃呢负责也搅拌软化食物用胃酸，肠道负责消化吸收。而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啊，益生菌就起了一个很重要，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肠道内益生菌出现紊乱不足的话，肠道的消化功能啊就会变差。这个时候呢，胃啊已经胃酸搅烂的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呀进入肠道，它就会聚集到胃里。聚集到胃里啊，这个胃黏膜跟胃酸呢就会过长时间的接触。胃酸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正常情况下呀推到十二肠里，哎，它跟胆酸结合呀就被综合掉了。但是因为你不往下走，它就会呀在胃里停留过长，造成胃黏膜的损伤。时间久了越来越深，就形成溃疡。哎，这个实际上啊就是因为菌群失调造成胃肠功能失调，这就是直接原因。
0: 哦，之前嘛也用过益生菌什么的，都说百益活菌，有的说呀能调理胃肠道，结果吃了以后没什么效果。
1: 用益生菌呢来调理消化功能，这是公认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但是你得到肠道内能繁殖能扎根才会起作用。全世界都在研究，都知道我益生菌有好，但是就解决不了这定植问题。哎，体外还有效，体内 10% 的效果都出不来。就是因为啊益生菌呢、啊、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被胃酸和胆盐给杀死了，就算剩下的一点点到肠道了也没有发酵源，最后也被饿死了。
0: 我们也不太懂这个呀，啊，听人家说好就买，结果呀都白花钱了都。
1: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用上水苏糖？它和你之前吃的那些益生菌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水苏糖啊，我们也叫益生菌之母，它是全部益生菌的发酵源，有了它，菌群呢才能发酵增殖，才不会饿死，而且做到40倍发酵。什么意思？哦、就是你肠道里有十个，就变成400个。哦，就算你尝到一个好菌都没有了，它还搭配了呀9000亿的新活菌，一进去呀就像一个活菌，直接给你尝到啊细菌进行40倍的增殖，吃进去9000亿就能变成啊几十万亿的好菌队伍，直接占据肠道，把肠道的生态环境啊直接逆转，把有害菌压下去。当你肠道生态逆转之后，首先胃就不痛了，包括胃胀反酸烧心的问题也没有了。而随着服用时间增加，你胃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溃疡面愈合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就能杜绝反复了。
0: 那可太好了。那孙主任还得麻烦您呢，现在就帮我报上名字了。我想啊订12盒送6盒那个。
1: 好的，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哎，他们帮你登记信息啊，剩下的你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
0: 那现在我就去。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
5: 医学证实，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4: 一旦肠道

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和病变风险。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

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咱们的膏，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

0: 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吧，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 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膏，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膏。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吃胡家老膏，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2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2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膏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2-3天就说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是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膏也好，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承认的药品， 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们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咱们高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例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好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高，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我们为啥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心血全在这一瓶膏里呢。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效果，那它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0: 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今天跟你打电话我太高兴了。
5: 是吧、
4: 啊、哎，你是把我给救了，吴老师。
5: 是吧，
4: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
5: 嗯嗯嗯，
4: 我这么多年嘛，一直在造罪，一直在造罪、
5: 哦、
4: 我都觉得我这到老了可能是我这些病已经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了。
5: 嗯，
4: 哎，没想到我遇到你呀、啊、真的多少年的连阴天呀，可下子见到阳光了。
5: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呐、啊，是不是？
4: 是是是，嗯，真的和你有缘。这、
5: 啊、
4: 要不然的话，我不听你讲座，不用咱这个高、
5: 啊，
4: 我也不会有今天。啊、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吴老师，一个是我得谢谢你，
5: 啊，
4: 再一个吧，我也用这个，咱们现在已经用了4个半月了。买了5个月的，现在用了4个半月了、
5: 啊、
4: 我用的情况我向你汇报汇报。
5: 哎，你好。
4: 而且吧，我我还要继续再买药，我在王老师那儿给他说了、
5: 嗯、
4: 我要再买60盒。嗯，
5: 哦，
4: 那个因为我用的好，所以我将继续买药继续用、
5: 嗯、哎，您提到这儿还是很关键、
4: 嗯，
5: 尽量能买到尽量买到。为什么高是非常紧张的，有时候买不到啊，货物断源了，这是经常的事儿啊。我希望您抓紧这个问题。
4: 好，
5: 嗯，
4: 那个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什么毛病。
5: 嗯，
4: 我今年都已经71了。
5: 哦，
4: 嗯，我这病吧都已经30来年了。
5: 哦，
4: 自己家里条件不好，冬天穿的少、
5: 啊，
4: 有时候冻的那手啊都冻的肿的挺老高的。
5: 嗯嗯嗯，
4: 这个吧家里条件不好，有时候就去早上起的挺早的，就上那我们那个有一个就烧锅炉的那一块去捡煤糊、
5: 啊、
4: 那手都冻裂了。
5: 嗯，
4: 所以那时候吧就觉得哎呀胳膊腿啊就有一种疼的感觉
5: 啊，
4: 年轻啊也没上心里去。
5: 嗯，
4: 后来这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就做成病了。
5: 嗯，
4: 这腿啊关节疼，
5: 啊，
4: 有时候串着疼，串到哪儿说不定串到哪儿呀，疼的呀抓紧挠干的那一种感觉。
5: 啊，
4: 嗯，后来吧那关节就开始就肥大了，现在关节发硬、
5: 啊、
4: 活动就费劲了。
5: 嗯，
4: 有的时候红肿，有的时候那肿的地方吧还刺挠还痒。哎呀，特别遭罪、
5: 啊、
4: 嗯
5: 嗯，
4: 就是那个手啊那肿下来以后那关节拿东西啊就费劲，就是使不上劲儿了，就断的、
5: 啊、
4: 断拳也断不实了、
5: 啊、
4: 手指头也伸不直了，特别遭罪、
5: 嗯、
4: 那个关节也疼啊，走道都费劲了。
5: 那可
4: 岁数大了这病就越来越严重，成了慢性病
5: 啊
4: 不好治了，一直在治疗、
5: 嗯、
4: 后来也腰也疼，腰疼的呀，支不起来，穿个鞋呀，踢个鞋，系个鞋带都费劲。
5: 嗯。
4: 到医院也去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这毛病都上来了，反正都属于慢性病了。嗯。
5: 嗯。
4: 一直在治疗，也没少花钱，效果都不好。你像那贴膏药、拔罐子、按摩呀这些。能治疗这病的方法都用过了，偏方也用过、
5: 嗯、
4: 吃的药也吃过都不行、
5: 啊、
4: 嗯，
5: 但是
4: 我
5: 就
4: 觉得呀、
5: 嗯、
4: 自己特别遭罪，尤其是阴天下雨、
5: 嗯、
4: 天气一凉啊，哎呀门都出不去了，关节疼的呀、
5: 嗯、
4: 有个家里有

0: 还不敢哼哼，家里没人了就掉眼泪呀，捂着被子哭啊，嗯，没受不了，嗯，特别遭罪。
1: 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啊，
0: 嗯，是，后来吧，这个也是别人给说的，给孩子说，说那个有一种药啊，说治疗这个这风湿方面的这个药是个效果挺好。孩子说那个人说有讲座，你听听吧。孩子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哎，正好这扒拉扒拉就听到你吴老师讲课了，
1: 是吧？
0: 嗯，
1: 很巧合，
0: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该是碰到你了，真是缘分呐。哎，该是我有救了。我这一听你讲座，你讲的非常好，而且吧，我在听你讲课的时候，有些患者跟你打电话。又在那个，这个病怎么好的啊？这个都非常感谢你，我觉得我有希望了。嗯，我说对不住，我也能像别人一样，用了以后啊，也能会好。我就给孩子说，我说你给我买吧。买了五个月的。我刚用上，哎呀，我就寻思我能用上一个月呀，有点效果，我就觉得我就算碰到好药了，觉得。就挺幸运的了。
1: 嗯，
0: 没想到我用了嘛，也就五六天的时间，我就感觉吧，自己也没有那个思想准的呀。突然间我就感觉我这，在这个脚手啊，不那么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以前都是拔凉的，而且还疼的呀，钻心的那疼啊。就是好像是，就是这种症状就慢慢的就缓解了。
1: 嗯，
0: 我就
1: 是
0: 孩子说，我说我怎么就感觉这几天就疼痛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说我这个胳膊腿吧也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拔凉了。
1: 嗯，
0: 哎呀，我说是不是这药真的起到作用了？
1: 哈哈，
0: 那孩子也说，他说这说这个好药对风湿什么的挺好使的嘛，你背不背就起作用了。哎呀，这我才有心理准备呀。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嗯，
1: 你看多好。
0: 用了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基本上那个疼痛啊，就不怎么太疼了。我就是和过去比起来，我这个疼痛减轻了很多很多。对，我就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了。这个腰慢慢的也能活动活动了。这个关节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下地啊，走一走啊。伸伸腿呀、啊，哎，这个也不像以前那么酸溜溜的，那么伸不直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啊，也觉得比以前那个能够活动活动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这回真的遇到好药了。
1: 嗯。
0: 也把我高兴
1: 的。快呀，是吧？啊。
0: 是啊，是啊。现在用了四个半月，我现在这手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过去啊，我吃饭拿筷子根本就使不上劲儿。拿那个筷子夹菜吧，使不上劲儿，那就老掉。有时候吃饭就得搞那个勺，把菜呀、扒拉到那个碗里头，就能扒着吃啊。哎，现在我能拿着筷子夹菜都没问题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是是是，我现在天气一好，我就可以下楼啊，出去溜达溜达，顺着我们这个楼转几圈，哎，都没问题了。那邻居都说这好几年都看不着你出门了，现在能出来了，我就告诉他我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我说这回我得救了，我就给他们讲我用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了，有啥变化。哎呀，他们听了我以后啊，都挺羡慕的，而且我现在我这个邻居也在用咱这个药呢，那个他用的也挺好的，所以我也成了。这个什么宣传员吧，我用的好我就告诉别人，
1: 没
0: 我用的好了，让别人也减少痛苦，也赶紧的用上。
1: 这也是一种福分的、
0: 是
1: 好有这么好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们要吃饭要喝水一样，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

0: 一个根本条件，你说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相反，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来了，是不是？
1: 对，
0: 老朋友，
1: 嗯，
0: 这回有咱们的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的，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1: 对对，好，谢谢、哎、谢谢谢谢老师。
0: 哎、
1: 嗯，
0: 就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好，好，好，谢谢。
0: 再会，老朋友。
1: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哦。
6: 啊，我从你的节目里啊，就是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有了很多的体会。啊，这个话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弟弟。胡老师啊，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0: 你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高啊、嗯、是吧，他给您得到这么真功实效，让您得到幸福了，是吧？啊，
6: 哎，是的。我呢，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弟弟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6: 就是我最小的弟弟吧，也40多岁了，在40多岁的时候啊、
0: 哦、
6: 他就是脑出血过的，特别严重、
0: 哦、
6: 当时呢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
0: 啊，
6: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吧就不能动，后来呢、
0: 啊、
6: 又出了2次血，到现在已经是在床上都躺了12年了。
0: 哦。
6: 啊，虽然我说我弟弟吧，他卧床的不能动，但是呢什么都明白的，家里啊也有人去看他，一说到这个的病呢他就开始流眼泪。
0: 啊。
6: 哎，我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难受，也知道他的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替他呀、
0: 啊、
6: 胡老师你说是吧？
0: 是的是的。
6: 时间也很长了，都12年了。你看这种辛苦、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出来的。
0: 是的、
6: 真的不容易。
0: 啊。
6: 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嘛，爹妈呢都没了、
0: 啊、
6: 我们就应该做个老大的样子。
0: 啊、
6: 我两家呢离得比较近，我天天呢都去帮忙。
0: 哦。
6: 这胡老师你看我们嘛都是这个普通工人家家庭、
0: 啊、
6: 这些年吧年里暗里也没少给他拿钱，但是我弟妹啊也更是的，自己家里的钱呢花光了不说，还要向他娘家给借钱，所以呢我们也有多大能力就凑多大能力的去帮助他。
0: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个痛苦啊，是吧？
6: 嗯，你看这些年就是因为他这个病嘛，真的是把我们几家都掏空了、
0: 嗯、

0: 再加上我的身体呢也不是很好，每天
1: 啊
0: 都活得可痛苦了。
1: 啊啊啊！
0: 得了病之后吧，我才知道，你做金山银山也换不来这个健康。嗯，这要不是后来听着哎侯老您的这个讲座啊，我现在可能就焦头烂额的，忧心忡忡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
0: 我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有希望，我也没那么犹豫了，直接就给您打电话订购了。
1: 啊啊啊！
0: 嗯，这个是我先给我弟弟用的，为了他吃了五六天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给他按摩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有点使劲了，他这个右腿呀、就是抖了两下，哎呦，我就问他有感觉吗？他就点点头，我就感觉到很明显。
1: 你看看，您弟弟这个病用了以后。啊，这种感觉都出来了，说明已经开始有效了，是不是啊？啊，
0: 对的，一看到他是有点明显的，我们就和我弟妹都高兴了，每天呢就给他，喂，上心的喂他，就盼着他早点好嘛。这不用了一个来月之后吧，因为他这个腿脚啊都热乎了，脸上呢也有血色了，我就看着是用的真的是好了不少。
1: 没错，对他来说是起作用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
1: 而且非常快， 是吧？
0: 是。后来我们接着给他用，用了有三个月的时候呢，因为他都能整点动作出来了。你看之前吧，这个大小便
1: 啊，
0: 多次的时候啊，他都不知道。现在呢，想排的时候啊，能哽咽两声了。这不就让我们轻松了不少吗？
1: 大小便也好了，说明他消化的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吧？好极了。
0: 是啊，那再有就是他原来啊，他晚上睡不着觉，自上好以后啊，睡得可香了，精神头也足了。我们看到他的眼神呐、也不像以前发直了。有这个给我弟弟吃了半年的时候啊，他就能够坐起来了，也能说话了。
1: 哎呦。啊，改变多大、
0: 对啊，这个就是慢一点。慢一点，但是呢，我跟我们能够沟通了，我们这一点已经非常高兴了。毕竟他都躺在床上有12年了嘛，你这个才吃上半年多，我相信坚持用下去，他就能会正常说话的。我们相信他自己啊，能够向您啊表示感谢。
1: 啊，别客气啊，你弟弟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选用了高，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还有啊，胡老师，就是我再说说我自己吧。
1: 好的。
0: 你看我呢身体也不好，有糖尿病有10多年。但是高之前吧，这个脚趾发麻，走路啊都不敢走。又红又肿，还有流脓的，我就到医院里，大夫说我是这个糖尿病坏疽，严重的时候啊，就都要截肢了。你说我这个伤口在脚上，还一直不好，你看谁能天天不走路呢？再加上我还要都去照顾我弟弟，所以我这个脚趾头啊，我当时真的没少花钱治，想给他治好，但是一直就是治不好。哎呦，你别提我多遭罪，多遭罪哦！
1: 就是糖尿病足，对于糖尿病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啊，严重就得截肢了啊，而且整个越来越往上，甚至一条腿都波及到，所以非常痛苦。咱们用了膏怎么样呢？
0: 我吃了没多长时间吧，我这个脚就不疼了，也不麻了，肿呢慢慢的就消了。脚趾啊也能够感动了，特别舒服。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大脚趾啊就是磨破的这个地方呢，它就结茧了。上面呢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后来呢这个脚啊破了的地方呢就重新开始长肉了，新的肉了。那么都结起来成封口了嘛，现在呢我已经用了和3个多月了，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好了。我刚才呢还测了这个空腹血糖，特别高兴，在6点多。我原来特别高啊，是3点多啊，胡老师真的特别好。胡老师，我现在啊就是一直听你的讲座，我跟我弟弟呢一直用这个膏，而且虽然说我们只用了3个月吧，但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的效果。
1: 没错，
0: 我和弟弟用的效果嘛都这么好，我们会一直坚持用下去。谢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带的这么。

0: 好的产品，嗯，把我弟弟啊这两个人给救了、
1: 嗯。好，别客气，这是咱们高的效果，啊、也是您选用对了。咱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祖先啊，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这个疾病、
0: 嗯、
1: 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啊，老朋友，这回咱们有了高了、
0: 啊、
1: 为你们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所以说高它不仅能够治病，还同时能够治养结合，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就能够因祸得福，恢复健康，没有问题啊！
0: 是，
1: 您老两位、
0: 嗯、
1: 继续用吧，啊！祝您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吗，老朋友？
0: 谢谢你，嗯，好
1: 好，
0: 好，
1: 别客气啊、
0: 嗯，
1: 坚持用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0: 好，
1: 那先谈到这儿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接通您电话刚好高兴了。
1: 哦哦哦，
3: 嗯，哎，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
1: 哎，好的。
3: 我说我主要是没了冠心病。
1: 哦，
3: 冠心病三年了。
1: 嗯，
3: 现在呢就是在哄我睡觉吧，也躺不下，你躺下他就憋醒，一憋醒还大汗淋淋。
1: 嗯。
3: 哎，连后背又疼，后背疼的就还嘚儿炸的似的。
1: 呵。
3: 哎，再一个我有没病的
1: 啊？
3: 这个腰椎病。
1: 哦。
3: 颈椎病。两个腿里还骨质增生，
1: 嗯，
3: 哎，还有这个，胃病，
1: 嗯，
3: 前列腺炎，
1: 胃病、还有什么？
3: 哎，前列腺炎。
1: 哦，前列腺炎、
3: 哎。
1: 哦。
3: 哎，我吃的药，这个有10天的时候，就不觉得好了。
1: 嗯嗯。
3: 哎呀，我还觉得这么神奇，我吃这么些药就没管完事儿，怎么能吃10天就这么样了？
1: 你看看。
3: 哎呀，
1: 啊、
3: 太好了。
1: 嗯嗯嗯。
3: 哎。吃了有半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后边膀胱也不疼了。
1: 哎哎，
3: 哎呀，俺老伴说可把我解放出来的。
1: 嗯。
3: 哎呀，我给王老师打个电话吧，你这个电话不好打。
1: 啊。
3: 哎，我说，王老师，你看这个药怎么整？我怎么这个不憋的慌了？
1: 哈哈，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他说这个药啊，有独到之处。
1: 嗯嗯嗯。
3: 哎呀，谢谢你，胡老。
1: 啊。
3: 可把俺的。得病人呀、啊，就得病人的。
1: 哦，
3: 胡老，我吃这个药啊，
1: 啊，
3: 10天的时候啊，就过秋了。
1: 嗯，
3: 过秋还在一有个肺炎，就封到外边了，加不来了。
1: 嗯，
3: 俺俩的还有15亩这个玉米了。
1: 哦，
3: 他70多，我也70来的，我就出头了，都是孩子家里过手。
1: 哦，
3: 他加不来了，这个嘛怎么办呢？
1: 啊啊。
3: 我吃了这个15天啊，
1: 嗯，
3: 我琢磨着、
1: 嗯，
3: 我这个腿原来拉不动腿，
1: 嗯，
3: 我浑身有劲，这个腿就可不沾地儿，走不动。
1: 啊，
3: 我老伴说你别这么干法，他说你看你累着，你可了不得，你这个干法咱没干过，
1: 啊，
3: 你说你这个干法了得吗？我们弟弟帮着我一块弄家里，我过上我就把他装着呢。
1: 啊，
3: 老伴吓了不得，说你可别玩了，你说我咱在住院去。
1: 嗯、
3: 我说你别管了，我吃这个药，我琢磨着，我浑身使不完的劲。
1: 嗯，
3: 我这个腿，你拉不动腿，再抽抽就走道。
1: 嗯，
3: 我就觉得这管大事了呀。
1: 嗯，
3: 胡老板说句实话，我要不是这个活这个抽啊，就没法过了。
1: 哈哈哈！
3: 我俺老两口还有40个羊，头五的手底的过五的放羊。
1: 嗯嗯嗯。
3: 哎呦，哎呀，可不高兴的呢，就没法说了。老板说，哎呀。我这可不行，这个药这么好啊！
1: 啊，
3: 哎，咱这个药呀，
1: 啊，
3: 真是有独到之处。这个祖传秘方啊，有独到之处啊，真是。
1: 对对。
3: 哎呀，太好了。嗯。
1: 哎，也就是您用了以后，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这是难得。

0: 对对对。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呢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啊通过您的这个反馈啊，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选用的膏选用对了啊。
0: 对对对对，咱病太多了
1: 啊，
0: 你说咱十来年的病了，吃个十天八天的还见效，这个医工都不敢信这个事儿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哎，
0: 你这十来多年了，你这个病，你说你就好了吗？你不可能的事儿啊！我就这个，你就没有这个时间，他能治好了吗？
1: 啊，
0: 哎，他就这么轻松，
1: 他就能治好，是不是？
0: 啊，
1: 这说明高的真实的是吧？哎，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我祝贺您啊！坚持使用，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了，是吧？
0: 嗯，好好好好好，
1: 好的。
0: 嗯，谢谢您，霍老先生。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嗯，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吴老师啊，我们前天啊在吃你的药。我呢血压也不稳定，这个腰间盘突出，还有点风湿。睡眠不好，就是那个便秘。哎，我就是吃您这个药啊。就吃好了，这个腰间盘也好，便秘也都吃好了。最后我人家就叫我那闺女，也那个她有风湿，疼的都不服。你说，哎呀，我说就叫她又买的，吃了。你看看现在她都能上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5: 哎呀，很谢谢你啊，胡老啊。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是吧？
5: 哎，给咱们呢办了个太好的事情了。说实在的，这么我们那个老头子都90岁了，都是生命危险的人
1: 啊。
5: 哎，你看看，就吃了你这药，延长寿命。现在我那老头都93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你像过去咱们上医院看那个中药熬啊熬啊，把我两个锅都熬愣。说你这咱又不费事，拿过来兑点水一喝，简直又管事，
1: 就解决了是吧？
5: 啊，对呀。哎呀，我这个是咱们全家，你说我们老两口，还有我。

0: 是闺女，都受益了。
1: 啊。
0: 嗯。哎呀，胡师傅啊，我这个还有一个，我哪样都好，我真是太感谢你。我就还有一个，我是上海管的，你说我这也八十多岁，也胡了八度，东岁一进七岁，我是上海管的，啊，我就是这不是买药的时候，我是天天听，天天听，凡是我都没见我要躺到床上吧，哎，就听你讲话。讲那些故事又很实在的很很受益啊，我是太高兴了，我就现在你讲那些故事就跟那个三天榜那个讲书似的，我都特爱听。
1: 嗯嗯，您喜欢听故事
0: 啊？我还有一个事想问我，我那个
1: 孩
0: 子啊，我上大学不是跟人生气得了抑郁症，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个法儿、
1: 哦、就是您的孙子得了这个抑郁症。
0: 嗯，
1: 这样啊，咱们可以用咱们膏，有很多的人用以后它可以有安神补气的这种功能，那么这样呢、
0: 哦、
1: 就能很好调节他的脑神经脑细胞。
0: 对、
1: 嗯、您可以用一用好吗？
0: 哦
1: 啊，
0: 嗯，吴老师就你们那个小刘
1: 啊，
0: 老跟我联系啊，那个是真好，你要表扬表扬他。
1: 好，
0: 哎呀，您这大岁数啊，还这么为大家这么操劳。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所以您这些个情况啊，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便秘的问题，还有就是腰突的问题，您解决了。这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是不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
1: 我首先呢，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消息啊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是吧？
0: 嗯，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膏。它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本源疗法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用了好以后啊，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
0: 是
1: 啊，
0: 哎呀，太谢谢你了，我就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
1: 好的，
0: 您老长寿，多活几年，被大家。
1: 好，我也预祝您和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膏都会有像您这个同样的这个结果。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祝大家健康长寿。好，
0: 谢谢，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
5: 嗯，
3: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4: FM 1056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6: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7: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8: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7: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6: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 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5: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9: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5: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9: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7: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0: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1: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0: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8: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7: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买了这么多年的彩票，福彩的冷知识您都知道吗？分分钟刷新您的认知，全部中居然也有奖，彩票公益金都到哪里去了？今天带你解锁那些藏在数字背后的趣味秘密。冷知识一，第一张福彩在哪里诞生？中国第一张福利彩票可不是在北京或上海，而是1987年7月27号在石家庄上市的，如今已经成为公益事业的重要支柱。冷知识二，快乐吧的奇葩中奖规则。快乐吧游戏不仅全中有奖，还能全不中也有奖。在选七、选八、选九、选十玩法中，若投注号码与开奖号码全部不相同，也能获得2元奖金。冷知识三，彩票公益金去哪儿了？每张彩票销售额约20%会提取为公益金，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事业。但公益金的收和支严格分开，由财政统一管理，绝不用于普通财政开支。买彩票图个乐也图个善，知道这些冷知识不是为了提高中奖率，而是为了下次买彩票的时候能跟老板聊上两句别人不知道的趣事。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做个快乐的公益人。我们今天用轻松易懂的方式带您解锁一个个福彩公益小知识，走进福彩，看懂公益。原来每一张彩票都藏着大爱心。彩票公益金不是财政拨款，也不是企业捐款，最核心的来源就是我们日常购买的福利彩票。彩票公益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按照国家规定比例从彩票销售取得的资金中提取的一部分资金，不同的彩票品种、彩票游戏的公益金提取比例不同，最低不低于销量的20%。一部分是逾期未兑奖的奖金，可以说您买的每一张彩票都在自动为公益添砖加瓦。小小福彩，大大善意，了解福彩公益，支持理性购彩，愿您公益常伴，好运常在，一起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我们常常以为中奖是幸运的开始，其实当用2元钱买一注双色球，期待一份幸运，交付一份善意时，幸运已然站在我们身边，因为善良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彩票是一项有趣的概率游戏，真正的理性不是不买彩票，而是明白为什么买彩票，是清楚概率的真相之后，依然愿意花上2元钱，给自己一份期待，也给别人一份希望。善意从不落空，幸运总会降临，让我们继续与善意同行，理性购彩，快乐生活。2元不足以改变生活，却能为生活添一份期许与福气。一张2元的 3D 彩票，既是奔赴幸运的入场券，更是将福气存入爱心储蓄罐的温暖载体，让每一份微小投入都凝聚成照亮他人的善意。爱心储蓄罐的福气从不是刻意的慷慨，而是随手可为的温柔。2元钱购彩无负担，逛街房有间隙随手一张便是福

0: 济与善意的双向奔赴。点滴善意，填满爱心储蓄罐，这张2元的彩票藏着福气的真谛，每一张都会贡献0.68元公益金，这便是存入爱心储蓄罐最实在的福气。0.68元虽微小，却能积少成多，化作养老中心的温暖、乡村孩子的希望、残疾人康复的助力，让爱心储蓄罐越发充盈，让福气传递给更多人。守好理性初心，让福气长久相伴。把福气存入爱心储蓄罐，更要守住理性底线。购彩的本质是享受存福的快乐，而非追求暴富。理性购彩就是在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以轻松的心态参与派奖，传递善意，不沉迷，不盲从，让每一次存福都有意义，让善意与幸运长久相伴。一张2元的 3D 彩票，存下期许与善意，更存绵长福气。随手购彩，把福气存入爱心储蓄罐，让点滴善举汇聚成大爱，让每一份付出都有温暖回响。买了一张彩票，心里就像种下了一颗小种子，期望中奖的同时又担心没有中奖，这种自我的拉扯感很多人都经历过。其实彩票这件事太较真儿、太上头，反而容易弄丢它本来的快乐。钝感力是理性购彩的刹车片，钝感力不是迟钝，而是一种不较劲的智慧，用在买彩票上，就是知道中奖是小概率，所以不把希望全压上去，设定每月购彩预算，超了就打住，中了是惊喜，不中是日常，不影响心情。有这种钝感力的人，买彩票就像买杯奶茶，顺手随意，不纠结。他们不会因为没中奖就怀疑人生，也不会因为偶尔中个5块钱就觉得自己离暴富只差一步。小确幸不需要惊天动地，你有没有发现，那些把彩票当成救命稻草的人往往最不快乐，而真正享受彩票乐趣的人反而很钝感。他们买的不是一夜暴富的执念，而是一份轻飘飘的期待。下班路上随手买上一注，等开奖的那一段日子里，脑子里闪过一些美好的小想象，如果中了先做点什么呢？开奖后没中也没关系，那个闪过的念头本身就已经是生活的一颗糖，这种不费力的小期待就是福彩作为生活小确幸的真正意义。它不喧哗，不沉重，只在平凡的日子里悄悄给你一点温柔的盼头。三，你随手买的彩票正在悄悄地做好事。很多人买彩票只盯着奖金，却忽略了一件事，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都有一部分彩票资金被用于公益事业，养老院的加餐、残疾人的康复训练、孤儿的助学金、社区里的便民设施。拥有钝感力的人不会天天把我在做公益挂在嘴边，但他们心里清楚，我随手买的这一张彩票哪怕没有中奖，也已经变成了一点点光，照到了某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这种钝感的善意不张扬却踏实，它不是道德绑架，而是一种淡淡的欣慰，原来我平凡的小习惯也能汇入这个社会温暖的河流。彩票从不是改变命运的捷径，而是生活里一个轻盈的注脚，别冲动，别上头，这才是福彩与生活最舒服的相处方式。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89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1、3、6、15、20、21、22，特别号码为9。一等奖在全国中出3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06082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4注，单注中奖金额22080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0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1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020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0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5、11、14、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077开出的中奖。

0: 号码是二、十、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八、三十三、三十九、四十一、四十六、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七、六十、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七十一、七十六。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今晚上快乐吧福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两江新区彩民胡先生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顺利领走了刮刮乐喜相逢30元面值的大奖100万元。中奖票是前一天晚上7点多在大庆村附近买的。胡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形表示，当时看到店里有喜相逢30元买整本抽好礼的活动，最高可以抽1000元的红包赠票券，便想着买一本来试试手气。虽然最后只中了个小奖，但没有想到却刮中了100万元的大奖。胡先生购彩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此前也中过几千元的小奖，尤其偏爱30元面值的喜相逢。他说，30元面值的喜相逢除了大奖，还有600元和900元的奖级，玩起来更有趣，机会也更多。恭喜胡先生，也希望更多的彩民朋友能够走进福彩投注站，或许就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您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幸运。
2: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 400-870-7366。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1: 朋友们，一个人的状态和能量就很像一节电池，满电的时候感觉自己潜力无限，有动力尝试很多事情，而处于低电量的状态时，就会对周边的世界兴趣寥寥。就像一位朋友所描述的，某一段时间里，自己莫名的就会感觉缺少能量了，对做事儿提不起精神了。其实生活中不少事情都会偷走我们的电量，今晚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有五件事儿会悄悄地损耗我们的能量。首先，第一件就是一直拖着没做的事儿。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是会有一些我们一直想去做，但是因为并不紧急就一直拖延着的事情。比如说，想报班学舞蹈，想要读完20本书，想要开启多少天的一个健身计划等等。这些事情你拖着不做，看似没有消耗精力，实际上因为拖延所引发的焦虑、不安、自我怀疑，都会降低我们的成就感。积攒的未完成越多，你就会缺少动力去开启新的尝试。再来说第二件事儿，追求全面的完美，没有主次之分。当一个人在任何方面都追求完美，他的心力必然是透支的，心力不足就会导致行动的不可持续。比如说，有的人要么不打扫屋子，要么打扫起来就恨不得把每一粒灰尘都清除掉。这种两极化的行动方式会严重破坏一个人行动上的连续性。我们说，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完成要比完美更重要。如何在主线和支线任务之间合理调配自己的能力，考验着一个人的智慧和经验的积累。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件事儿，就是密集而且毫无意义的社交。在无效社交中，你感觉不到真实的快乐和充实感，甚至会时不时的想有逃离的冲动。而那些你在匆忙中结交的熟络互衬的好友，很多时候带给你的只是有很多朋友的假象。在本质上，如果你自身不够努力优秀，所谓的人脉是不值钱的，并不能让你达到更高层次的水平。比起混迹于各种肤浅的社交、快餐式的社交，更有趣的是踏实认真地提高自身的实力。好，这是我们说的会损耗我们能量的第三件事儿：密集而且无意义的社交。第四件事儿就是熬夜晚睡和刷手机成瘾。我们说，一个人每天有没有吃好、睡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会直接影响着做事的效率和行动能力。另外一方面，因为低自我效能，我们只能从刷手机、熬夜中获得一点掌控感，得到一段看似有事可做的时间。但是刷手机成瘾和强迫性的熬夜又会进一步剥夺行动的活力，导致我们在放下手机的那一刻，常常因为流逝的大把时间而感到空虚。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不断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习惯于自我怀疑的人，往往会有非常多的内心戏。当遭遇失败时，一方面特别喜欢沉浸在负面的情绪和气氛之中，另一方面，这种失败的记忆又会经常被调用，被用来强化和证明自我的无能感。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你真的能力不足，或者面对的挑战太过于艰巨，而是你脱离实际的自我贬低，耗尽了本来就有的能量和动力，使得你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真正的克服困难，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好，以上我们跟大家谈到的是消耗我们能量的五件事儿，再一起做一下回顾。第一件事儿就是一直拖着没做的事儿。第二，追求全面的完美，没有主次之分。第三，密集而且无意义的社交。第四，熬夜晚睡，刷手机成瘾。第五，不断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尽量避免去做以上这五件事儿。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守护能量的秘诀。第一，就是多去

户外运动，多晒晒太阳。第二，每天给自己安排一段独处的休憩时间。第三，和知心的朋友散步聊天。第四，保持阅读量，和喜欢的文字多打照面。第五，人际关系中要常做断舍离。第六，不要给自己太大的目标和压力，要关注当下，做力所能及而且能带来成就感和正反馈的事儿。第七，把能够想到的东西写下来，如实地描述心情，不需要很复杂，也不需要追求文采，只是写给自己看。第八，在累的时候让自己放松休息一下，你无需四季常青，疲惫时枯萎，快乐时开花就好。第九，多给自己赞美和鼓励，把我恐怕不行换成我可以试试看。第十，想象未来的图景，比如在碎片的时间里想一想，我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给前行的动力充电续航。希望朋友们能够记住以上我所介绍的这些小秘诀，守护我们自身的正能量。

0: 婚姻、
1: 事业、
0: 情感、
1: 法律、
0: 育儿、
1: 公益，
0: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1: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0: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到19:0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0: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0: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4: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0: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4: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朋友们，我们说一个家庭要想和睦幸福，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在家庭中教育孩子也是一样的。作为家长，一定要好好的跟孩子说话，用心交流。那么在跟孩子沟通方面有哪些技巧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签约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师李秋霞老师，为大家分享家庭沟通技巧，咱们一起来学习。
5: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的签约咨询师李秋霞。这次系列课给大家带来的内容是在家庭中如何塑造健康的沟通方式。那我们结合一些具体的实例来了解如何应用于家庭沟通技巧。第一个，倾听并表达理解。那我们举例说明，假设孩子放学回家后情绪很低落，父母注意到这一点后可以这样做。那首先是倾听，父母首先坐下来邀请孩子分享今天发生的事情，并且做到不打断，只是安静的听。那在表达理解，听起来你今天在学校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这让你感到很沮丧，对吗？通过复述孩子的感受，让孩子感到被理解和接纳。第二种方式，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清晰直接的表达。那我们来举例说明，晚餐时父母发现孩子没有完成作业就开始玩游戏，可以这样说，我看到你还没有完成作业就开始玩游戏了，是在讲事实，这让我感到有些担心自己的感受，因为作业是你的责任，需要按时完成，讲明原因，我希望你能先完成作业然后再玩游戏，提出要求。那非暴力沟通呢，有一个沟通公式，那就是讲事实、讲感受、讲原因、提要求。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当孩子忘记收拾玩具的时候，父母可以这样沟通，我看到地上有很多玩具，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们的感受，因为我喜欢家里保持整洁，这是我们原因和需要，你愿意和我一起把玩具收拾好吗？发出我们的一个请求和要求。第三，尊重差异与意见。那像我们家庭讨论周末活动计划时，父母和孩子有不同的想法，我们父母呢想去野餐，孩子呢想去游乐园，那这时我们父母可以说，那我们都很期待周末的活动，但看起来我们有不同的想法，这很正常，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活动，我们可以一起想一想，有没有一个方案能让我们都开心呢？第四，有效管理情绪。那我们来举例说明，当孩子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而大哭的时候，父母可以这样做。那当然，首先我们作为父母自己要先保持冷静，然后我们可以去拥抱孩子，给孩子温暖，给予他安慰。 那等孩子的情绪呢稍微稳定之后呢，我们再去慢慢的引导他说出自己的感受，并且可以一起去探讨如何后续去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第五种，寻求共同点。那在家庭中啊，夫妻可能就孩子的教育问题产生分歧的时候，可以试着这样沟通，双方先冷静下来，然后寻找共同点，肯定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取得好成绩。那基于这个共同点，那双方可以进一步的去讨论如何平衡孩子的兴趣和他的一些学习压力问题的解决。第六，主动询问与反馈。那如果父母发现孩子最近对某个话题很感兴趣，我们可以主动去询问呀。比如说，哎，宝贝，我注意到你最近对科学实验很感兴趣，能和我分享一下你学到了什么吗？那我们在听完孩子的分享后，也要及时的给予积极的反馈和鼓励。第七，利用家庭会议。如果我们的家庭中可以定期的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家庭事务，那相信我们每个家庭都可以有非常大的成长和收获。那在会议上，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有机会发言，包括孩子，全部都能够参与进来，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那会议结束的时候呢，很重要啊，大家要一起制定行动计划，并且明确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在家庭中的任务。那刚才以上我们的方法和我们的实例呢，也展示了如何在家庭沟通中应用各种沟通技巧，以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理解和支持。那当然也相信通过不断的实践和调整，相信每个家庭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沟通方式。那我们在家庭中如何塑造健康的沟通方式系列课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家长朋友们的聆听，谢谢大家，再见。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签约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秋霞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家庭沟通的技巧，不知道您是否有收获呢？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小雪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

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充满了起承转合，能够沉下去的时候，安守一份内心的宁静，独享一份寂寞的清幽，那么在崛起的时候，方能真正体味人生的真意。决定你命运的是自己，人生不要被金钱所控制，决定你幸福的是知足，人生不要被仇恨所控制，决定你快乐的是豁达，人生不要被表象所控制，决定你成熟的是看透。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好，来迎这位号为133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阳老师。
1: 哎，你好。
2: 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网恋那事儿吧，就我现在遇见的事儿。就是说我前两天吧，在网上认识一个女孩，她家是辽中的，然后呢，这聊的也挺好。但是我有一次，就是聊了没几天，就是把电话给我了，然后一天我就给她打电话，总是在通话中。然后他就是后来我就问他了，总因为一通话两次通话呢，就是第一次我也打了8点多钟，然后呢他说后来打通了，他说那个是他弟弟，然后后来我就刚挂了之后，我就10点多钟给他打一个，结果他又是通话中，他就说他是同学这样子的，然后吧我就对他有点起点疑心，我就觉得那怎么可能就是老这么打呢，然后吧我第二天我就用别的网号就跟他聊。然后就说，就是管他电话号，结果他也给了，因为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没给，就是说我给他电话号也是唯一给的，就是网友之类的。后来我就用这个号试他的时候，他也这么说。
1: 啊。
2: 然后说，我问他就试他的那号，然后就说，你们有男朋友或者是？他说没有，就是说，然后我说那个，你们那有没有对那个比较有好感那种？他说也没有。然后我说那可以追你吗？他说每个人都有被爱与爱的权利，这个就是我是靠缘分的。然后这事儿吧，然后第二天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就说你是不是你电话到底是几个人知道吧？他说就我一个呀，这个那个的。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把世上的话全告诉他了。然后他就说我不信任他，又哭又闹的，然后就那个说从此不联系了，这个那个的。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再考虑考虑，这事儿就是说你再好好想想怎么回事。然后后来

0: 是昨天事儿嘛，然后就今天就是稍微平息点儿了，然后就说这，就是说暂时他的意思是说也不想说就此拉倒了，然后就说那一我说那就暂时先看看再说吧，因为就不能说一下子武断了，因为就是说一下子判断这人死刑就不行了嘛，然后就跟他说，然后后来就会说，办个大客户吧，办那种卡，就是今天的事儿，办那种卡吧，这样打电话能便宜点，要不然医生跟他说话就说一个点俩点，这样电话费挺贵的。然后我问他说行吗？他说行，然后我就去那个，移动那儿去办了，然后办了，人家移动那个告诉我，说他跟别人正办的这种卡，我们俩办不了，就必须让他取消。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我给大家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跟别人办了？他说没有啊，他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啊。我说你到人工台查一下吧，就打1086就能查到。
1: 嗯。
0: 然后他就查到了，然后他说是他同学。啊，他同学在当年也说过这事儿，说他同学追他的，特别喜欢他这个那个的，然后还说，同学曾经救过他，就救过他的命。然后那个，我说，他说他骗人的。我说那你不取消这事儿，我没法整。那你说怎么办？他说他想关机，要关一段时间，然后就是那个谁也不想联系谁。我说那你这事你这样也不行，到时候给我交代。然后他就那种感觉就是，他说那你让我评一评吧。我到现在这个事儿。我不应该去，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判断这事儿，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事儿。我现在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1: 小伙子，你多大了？
0: 嗯，
1: 你多大了？
0: 我今年26。
1: 26岁，你到现在为止也没见过他，是吗？
0: 对，只见过相片。
1: 嗯，然后在你第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把他定位为什么？是网友呢？是普通朋友呢？是好朋友呢？还是你的女朋友？
0: 我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吧，应该算是比较好朋友吧，因为那时候聊得挺好，但是就现在为止他也是我们虽然说有那种他就是说名义上就是说感觉上都是那种说像对象那种趋势去发展，但是真的没有说挑明关系，就确定了，因为没有确定的关系。然后他也就是说，因为就说话当天，因为要处对象或者怎么的，这事儿谁都明白是咋回事。但是他给人感觉也是想跟你往那边发展，这感觉。要不然就说实话，我也不去查了，平白无故一个人，我没有那时间去查的，更没有费那心思跟他就打电话浪费电话费。
1: 那你说你26岁了，你也不是小孩了，
0: 对，
1: 你都没见过他。你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往处对象那方向发展，你不觉得太仓促吗？
0: 我也这么觉得了，但我说实话是这么觉得，但是他是跟我这么说的，他就说怎么说呢？他是说咱俩就是想处对象也好怎么的，如果见面的话，必须得就是已经确定有一种感觉是特别好的，或者是才可以见面进行现实当中。如果说聊各方面聊性格各方面都聊不，就是说根本就不合适，就是说跟这马上就不合适了，我们就没有必要见这个面了。他是这样的。
1: 但是他说的呢，有他的理由和他的想法，但是你自己心里你应该明白，这种网络上的东西啊，首先来说，它是很虚幻的，它是很美化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两个人走到恋爱的这种关系，那要建立在一个相互了解的基础上。
0: 对。
1: 而你们现在，我可以和你说，如果了解是10的话，你们连2都没有。
0: 对。
1: 换一句话说，这个人。他多大年龄，他姓什么叫什么，有没有男朋友，结没结过婚，这些东西你一无所知。
0: 对。
1: 第三个，他已经欺骗过你2-3回了，他说你不信任他，是吧？凭什么要信任他呀？是不是他做出来让人信任的那种事儿了吗？恐怕没有。我能听得出来你好像对这个女孩印象不错，
0: 对。
1: 但是我要提醒你，你现在很盲目的去投入你这份感情的话，往往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一种感情的伤害。
0: 是，我也这么想过。
1: 啊。
0: 但是说现在，你说现在这个情况是，你说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去办呢？你说他现在就跟他同学是这那个，就咱说实话，如果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就算是他跟那同学。这事咱也不知道，
1: 你不要再
0: 对不对
1: 再说，你不要再想这些问题了啊！他的这种谎言都经不起推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永远也。

0: 不知道准确的答案，明白吗？如果你想和他在一起的话，
1: 但是如果这么说，如果他要把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大客户这个跟他取消的话，这能代表，这能代表着什么呢？
0: 什么都代表不了，
1: 什么也代表不了。
0: 对。
1: 那你说我应该是怎么去办呢？
0: 你应该，你不是怎么去相处，他已经欺骗过你两三回了，你还去信任他吗？你还想和他往男女朋友方面去走吗？我话和你说的非常明白，你如果再往前走的话，你没有别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受伤，知道吗？你对他特别的不了解，也许你和他走得越来越深，你会发现他原来有68个男朋友。你都26岁了，怎么像个孩子一样啊？这样的感情你也往里深入？
1: 那意思就是跟他就是彻底拜拜了。
0: 你彻不彻底拜拜啊？我让你拜拜，你也拜拜不了。你自己，我只是提醒你啊，提醒你，现在把事情看得明白一点，别自己欺骗自己。
1: 那我现在，哎呀，就是说，我当然也这么想，就是我现在不想联系他。
0: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反正现在我已经该说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1: 张老师
0: 啊，
1: 这么说，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他现在冷静或怎么好，我不联系他了。但如果他说有一天给我联系我的话，他就这有什么代表吗？
0: 没有，
1: 也没有。
0: 你们俩现在就是比陌生人多了那么一点点的了解，没谈不了那么多，知道吧？别兜里边揣着2块钱就想梦想着这个中500万，差得远呢。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3: 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0: 好，来迎接尾号为3529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你辛苦了。
0: 客气了，
4: 陈老师。我跟你说我的事儿吧。就是说我家吧，就是是农村的。我老公吧上外打工，今年去七年头上了。头三年吧，头四五年这俩地儿吧，我们家那地山坡地多，我自个儿吧就他不回家，就我自个儿整。完我这就是说累成腰脱的，腰脱连带腿疼。丁前年呢，我这腿吧，我们家地都远，往地走走都走不动了，走不到地，完后没招了，我也种不了了，把地就租出去了。哎呀，完我这就我搁家就待着，完我妈说我害怕。哎呀，就把我接家去，我在我妈家待着呢。你说完了，我说怎么整啊？完了，他那个刚开始去时候了，一月挣830。完了，他一月给我600块钱生活费。你说现在呢？我三年没见着他面了。你说我昨天呢，我这有病了又。我这腰脱了，我正贴这个膏药呢。我贴好了，我还有一个儿子没定媳妇呢。我硬我也挺艰巨的。我好了，我好挣点钱呢。我还得顾我这儿子。你说我这一天天的，你说我待着我都起火冒烟。我走了走十分钟八分钟，回这腰就折了似的。你说我打工打不了，当保姆都打不了。我说呀，要不你回家吧，回家一月你就是挣那点钱，我说咱俩种点地。完我说我烧火做饭，凑合咱不是能搁在一起了吗？你完我问他挣多少钱，他不说。我合计他得挣1000多了。哎呀，昨儿赶有病了，我说你多给我100吧，这月从来没多给过钱。我说你多给我100吧，我这次有病花100多了。我就贴着政府黑膏，121块钱一贴。不贴这腰不好啊。
0: 我问你啊，我问你他在哪儿，在哪儿打工呢？
4: 他呀就在那个离广州不远这边儿。
0: 然后现在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呢？
4: 他就给我600呀，我就怎么艰苦他也不多给呀。
0: 你知道
4: 他不抽烟不喝酒。
0: 你知道他在那边干嘛的吗？
4: 我知道他是小区的保安。
0: 你3年没见到他了？
4: 没有啊。
0: 他为什么不回家呀？
4: 他今天我妈66，他说没有假。我去他不让我去，我说要不得咱们，我说呀你呀你要不得我这个家吧，我生活不了了。我说的你这几年你搁外打工，我说我搁家这连扛带窝的，我这都腰脱了，我说生活就算能自理，我说严格治理不了，那功夫我都哎呀过去了，就贴点膏吃点药，这我能溜达能走了。我说呀你我上你那儿去吧，你给我租个房子照着100-200的。我说呀完了你挣的钱呢，我说呀你花钱啊我也不能不给你，我说呀咱俩凑在一起。他说这地方房都1000多，你不行来不了。我说要不的你那啥1000多块钱，我说那你就一月你多给我100不行吗？我说我在人家待着，我说完我说我还有病。我腰还有病，完我这个体格还不好，这边有病，我说我这钱不够花。他说的呀我也没办法，你那个自个儿想办法去吧。完我就说，我说那你也没办法，我没办法的，我说那怎整呢？我说要不的咱回家吧，回家咱的地呢，你种点地。我问你啊
0: 、他是在广州市吗？
4: 边儿
0: 有多边儿啊？
4: 郊区。
0: 我觉得他现在一个月也不至于说就挣几百块钱啊。
4: 啊是。
0: 你们家
4: 多钱他不输啊。
0: 你们家有多少地啊？
4: 我们家有12亩地。
0: 12亩地，其实如果说你们三口人靠这12亩地的话，你们剩不了多少钱。
4: 剩不多少钱。
0: 啊。
4: 剩不多少钱。肖老师啊，我啥意思呢？我寻思他要是回家种地呢，他搁那月挣那800块钱，你说我们这三口人，我不搁外流浪了我呀。
0: 不，
4: 你说我给我自个扔外怎么整啊？
0: 现在你别着急啊，我和你说，你慢慢说啊。
4: 啊。
0: 现在吧，他是不是在那边跟别人过上了？
4: 我不知道啊。
0: 所以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咱们没法说这事儿，你知道吧？
4: 对呀。
0: 没法说，咱没法谈了。
4: 去不要去。
0: 啊，对呀，你现在就没法谈了。
4: 啊，那你说你说我怎整啊？
0: 啥怎么整？你别着急呀。
4: 哎，
0: 你得了解情况，你知道吗？你儿子多大了？
4: 我儿子24了。
0: 你儿子干啥呢？
4: 打工的，啥手艺没有。我也闹心呢，还没定媳妇呢，这老农村都过岗了。
0: 我告诉你啊，
4: 哎，
0: 第一个啊，第一个，找个机会，你去不了，让你儿子去一趟，去看看他爸到底在那边干啥呢？啊，

0: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吧，如果说真想让他回来的话，你呢就告诉他，你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回来一趟，哪怕呢你是请假啊，哪怕你就说我在家里边病危了，你给我回来一趟啊，回来一趟，咱俩把相关事儿办明白。如果说你这么你怎么的，你问问他，你三年不回来了，你想几年回来？
1: 嗯，
0: 你把这事儿跟他整明白了啊？
1: 问不出来，打电话也问不出来，也通电话。
0: 我告诉你了，你就让他说他多久回来。你说你这一辈子不回来就拉倒，你说你不回来我就起诉你了，就起诉离婚了。什么叫不回来？
1: 打电话都不给我打呀，能回来吗？打电话打十分钟他都趁着我给打电话了。
0: 其实吧，我和你说，如果他在那个地方做保安的话啊，可能真没假，也可能真挣不了太多的钱啊。
1: 挣不到钱是，
0: 但是呢回来之后呢，我和你说，咱们说啊，就是说在这个你们家靠这十二亩地也确实不行，人家呢可能说也在那儿给儿子存点钱，或者说这个自己呢有因为打电话这东西他也算也挺贵的，长途电话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人哈，就是说他到底在那干嘛呢，或者怎么样，你真就得说，咱们不是说在这猜，你得根据这么多年你自己去感受，你看看他对你怎么样，对这个家怎么样，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实在担忧的，你要去不了的话，觉得身体不行的话，可以让你儿子去一趟啊，你也让他回来一趟。嗯，能不能回来你呢给他施加了一点压力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
2: 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少江推荐的美国的神经酸、秋梨膏、氨糖我都在吃，少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辅酶 Q 10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澳大利亚进口辅酶 Q 10，咱们三伏天护心刻不容缓，高温闷热气压低，空气含氧量不足，心脏超负荷运转，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在疯狂缺辅酶 Q10 发出求救信号。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伏天不及时补足，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以后再后悔。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0: 05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550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向江哥。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的感情处境啊。
1: 嗯，说吧。
2: 我是结婚的，是去年的4月份结的婚。
1: 嗯。
2: 然后结完婚以后，我媳妇儿一直都在她家那边，也就是说内蒙。
1: 啊，
2: 然后呢，我多次提出让他回家，他以各种理由，又是他妈有病，然后又是工作忙的原因不回来。
1: 嗯，
2: 在那期间呢，我也是提过离婚，我也没少去他家。
1: 嗯，
2: 然后呢，现在我老丈母娘病好了，
1: 嗯，
2: 开始怀疑我了。
1: 怀疑你什么呀？
2: 然后我怀疑我在我家这边还有其他的女人，然后呢，那我既然我想打消你这个怀疑，最好的做法我就是上你家去，来你眼皮你的生活，对不对？
1: 嗯。
2: 然后本来我到哪儿都是打工的事儿，
1: 嗯，
2: 完我合计到你家那边去打工呗，无所谓的事儿，然后我就是去了，
1: 嗯，
2: 去了呢，我是你租的房子，我媳妇儿也不经常。老是告诉我工作忙，工作忙，没时间。周五去那么一会儿就走了，晚上也不回来。本来我就心里挺多质疑的啊。然后那天我老丈母娘，
1: 嗯，
2: 领了一个他一个朋友的家的孩子，
1: 嗯，
2: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啊。然后呢，他出去了，那个让那个女孩就是跟我。聊，
1: 嗯，
2: 然后说我要我的电话号，我寻思，既然是我老丈母娘领来的，是吧？多少也算个亲戚吧，也就没有太多的防备，把电话就给他了。然而呢，他还告诉那个女孩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发短信，还有约我单独出去请他吃饭怎么样？那天他说是要求吧，我想那个做姐夫的也应该。表示一下，然后我请他吃的请他吃顿饭
1: 啊。
2: 吃完饭以后呢，我本打算我回我自己家，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对不对？他感觉不干我多大事儿。然而呢，他要求去我家，我当时我确实我拿亲戚对待他，我就带他回我家。回我家呢，哎也赶巧，我媳妇儿平时我家的钥匙他都不拿，全是我老家我娘拿的。然后那天俺俩单独在屋的时候，哎，他拿着钥匙进屋了。然后呢，现在又跟我俩，哎，那个女孩就匆匆忙忙走了哈。既然什么都没做，你那么匆忙的走干嘛玩意呢？我都怀疑，等到现在我能解释不清。大伙儿给我下个定论是什么呢？我有外遇。我也想了，既然是个套，我已经穿了，无所谓了。本来我就认为这段感情没什么意义，没什么，除了我付出的钱以外，我根本没有得到一点一个女人对男人的一种关心和爱护嘛。他老强调说我给他买什么呢？
1: 不，现在不要再说这个了。嗯，他提出来和你离婚了吗？
2: 提出来了。
1: 那就离吧。
2: 我当时在一气之下，我确实也离完了。我现在心里唯一过意不去的，我就现在就想。我是否啊？对他，我老丈母娘还跟我说了一句话。
1: 不听了，不听了。现在就说你已经离完婚了，对吗？
2: 嗯，对，我现在心里挺闹心的。
1: 有啥可闹心的？
2: 一是感觉对不起我父母吧，当初他们，包括我家里所有的人，都反对。
1: 嗯。
2: 我为了证明我自己行，而我自己。一个人站出来，我就是认准了，无论怎样，我就认了。然而现在我做的这事儿，认为让人看上去就是被人家骗了，或者是说，我
1: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闹心的？
2: 我感觉我现在挺失败的。
1: 嗯，对，是挺失败的，这没错。 失败很
2: 失败，
1: 谁都很谁都有很失败的时候，这不怕失败了，不怕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怕的就是夸你跌倒了躺着睡了。

0: 那个我不能，我当不能的话就不要把这种失败挂在嘴边，因为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1: 现在我感觉我心里上确实感觉对不起我父母，
0: 都是农村，
1: 感觉对不起你父母，现在也无所谓，以后好好干，听父母的话不就完了吗？嗯，对，我现在我就想不明白，他妈为什么那样做，他。
0: 他妈做心脏支架跑北京去了12万，我拿了8万多，然后我又给他借了钱，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那就说明很简单，你没看准人呗。
1: 可能也是这一点吧。
0: 对呀，当初另外我再告诉你一点啊，你其实更想说的不是什么对不起父母，而是现在很多问题你想不通。什么问题你想不通呢？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他怎么就这么对我呢？对不对？ 我告诉你啊，第一个这事儿很简单啊，就看你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善良人会给你善良的回报，是恶人会给你恶的回报，明白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和你说的，你把自己撇得一身轻，但我告诉你，你自己问题也不少。就比如说人家那个事儿啊，你怀疑是人家给你做的套，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发生那个事儿啊，最起码咱说是你不懂事儿，你最起码很多事理你不明白。 小姨子，请姐夫吃饭，你不跟你媳妇说啊，你就跟人去吃饭去了。人家连那么跟你发短信或什么的，你不跟你媳妇说，你不胡闹呢吗？所以你把这事儿啊，你把自己撇得很清。但是你自己现在在没人的时候，自己冷静想一想的时候，自己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也不用跟别人说，也不用跟我说，你自己去回味，
1: 是吧？
0: 所以现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婚也离完了，是吧？也没有孩子，对不对？
2: 对，一切从新开始啊。嗯，好，再见。谢谢你。哎，嗯。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5%高纯度辅酶Q10，怀耀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安糖软骨醋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 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 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12-1056。 400-101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3瓶。 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3瓶，足够您吃2个月。 这3瓶是1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1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12-1056，400-10。

0: 02-1056。
1: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628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宁老师，
2: 你好。
3: 啊，一直想打，又不好意思打。
2: 慢慢说。
3: 今天有啊，对，今天有个问题吧，就是我今年47岁，然后呢，我二姨是2020年就去世了。
2: 哦。
3: 然后我现在带个儿子啊，然后呢，跟处了一个朋友是也是处了将近12年吧，就是这样。
2: 嗯。
3: 嗯，去年孩子高考时候我就分开了。
2: 为啥？
3: 一高考生呗，因为说他也带个儿子嘛，我也带个儿子。
2: 孩子不同意吗？
3: 嗯，不是，还是因为说经历吧，就是经历你感情是挺一直就挺好的。
2: 就是你们俩觉得，如果是两个儿子的话，这钱不够用。
3: 对。
2: 嗯。
3: 涉及到房子啦，结婚了，孩子将来的工作问题，因为我这是，他的儿子是已经上班了，我儿子现在正。嗯，去年高考，现在正在念大学嘛。
2: 嗯。
3: 然后就面临的现实问题太多了，其实，就是觉得还是不太适合，就是没有办法就分开了，其实也挺痛苦的啊。
2: 嗯、
3: 当时吧也走出去，然后现在还可以，为了孩子，我想有时候和为了儿子吧，我必须得走出来。所以现在，其实现在在遇到一个问题是怎么的？我有一个。接触到一个好朋友，就是说，就算是自己吧，他一个人没有什么负担，但是条件也就算是普通吧。今天跟他通电话，对我是挺好的哈，就是说
2: 你啥意思？你还是嫌他穷啊？
3: 不是嫌他穷，不是我和之前的也不是嫌穷，是
2: 那这个现在你们俩还存在什么障碍吗？
3: 就是说，我现在。挺纠结的哈，就是说，要是冲，这人挺，就是好像人，是不是挺贪婪的哈？我觉得，
2: 嗯，
3: 但是从感情方面呢，我不太喜欢他，但是条件呢哈、
2: 嗯，
3: 我就寻思为了孩子，我去想跟他去想进一步发展。
2: 哎呀，你怎么老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
3: 因为我是单亲。
2: 因为现在我告诉你，你为了孩子没错，但是呢。你得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我们把这为了孩子了去掉，比如说我们就喂孩子吧，你说你天天给孩子吃那些营养极高的东西是不是也不行啊？或者说一个东西再好吃你天天让孩子吃也不行啊？或者说你一顿让孩子吃好多好多是不是也不行啊？所以你要真为了孩子的话，你得为了孩子正确的去考虑，首先说孩子已经读大学了，对吧？
3: 对、嗯、
2: 剩下的路更应该让他自己去走了，知道吗？没有但是，你别谈那些。不，你这种方法，你这么思虑问题是错的。你我知道你怎么想。你说，比如说孩子啊，找工作的时候我能帮忙该有多好啊，是吧？孩子结婚的时候，我还能给他准备好房子、准备好车，该有多好啊？
3: 对，是。
2: 自古寒贫，自古寒门出孝子，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3: 这个其实我儿子也跟我这么说。
2: 我告诉你，你现在做这些事情啊，其实完全是画蛇添足，南辕北辙。
3: 哎呀，我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跟那个朋友也唠。
2: 我现在告诉你几点：第一个，孩子已经读大学了，
3: 嗯、
2: 我可以说，作为一个母亲来说，你已经很成功、很成功的完成了你做母亲在抚养和培养孩子这段你该做的事情，非常的优秀。啊，然后呢，孩子以后的路必须让他自己去走，你给他打下一座江山，你不如说培养他有自己打江山的能力，或者说引领他去自己锻炼着去打江山。
3: 嗯，
2: 啊，你一定要想好这个问题啊，这是我要给你的第一点提示。第二点提示是什么呢？现在如果你解决好你自己的个人问题，将会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帮助，比你给孩子买个别墅对孩子还要好。因为孩子渐渐的

0: 要参加工作，要去打拼自己的事业。而当妈的，如果说你有一段很好的感情，有一个很好的依靠，能够有个人和你相互的去扶持，这样的话呢，解决了孩子的后顾之忧，这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比你给他买个房子买个车要重要的多得多。这是我给你的第二点提示啊。
1: 嗯。
0: 第三点提示啊，咱们做父母的，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我觉得你一定要严格的分清这样的一个界限啊。作为咱们来说，说实话，感情是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这个年龄他跟你二十几岁谈恋爱那不一样。
1: 对对。
0: 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你找人的话一定前提是这人得好。这人呢得踏实，这得是个正经人。至于说啊，到底有没有那种什么火花的那种碰撞，或者说到底有没有多少钱，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但是你别给自己找个负担，是吧？最起码双方经济上应该能够相互匹配，或者说它不是一个负担，我觉得就可以了。
1: 知道，哎，
0: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哎，好，再见。
0: 来迎教委号为273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听郑老师啊。因为的话我有一个正事儿，关于是我女儿的事儿，那个我女儿这不是搁这个一个商场买一个我家市民的，她买一个冰箱，买一个冰箱吧，完了吧，她不那个冰箱不知道到家多少有点小毛病，完事儿呢她就给这个售后服务啊，她就多打几个电话，多打几个电话呢，完事的话正好就是我女儿的老公吧，在外边打工，完了回来了呢，他就翻他的电话，一翻他的电话呢，他就说我女儿呢最起码的话就跟那个售后服务的人就是什么就说有联系了，就说你这个这起码有外遇了，就这么呢，完我女儿完他就我女儿老公的撵我女儿，都是你滚犊子，你那个行了，你拉倒，闭嘴待着了，完就让我女儿一试一下呢就出来了，最起码我说这话也得有三个月多了，这以前的事儿。完了就是出来之后，又过将近二十多天，完我女儿这又回去了，回去了完了我最起码我女儿老公我还撵，他说你还给我滚犊子，最起码我不要你了。哎，就因为这事儿，完了一来二去就说离婚，离婚呢，完了这不就是，三番五次的头一次说离婚呢。说准备说离婚，完了我女儿去了，走到半道上呢，她说我没工夫了，今天没时间，啊，最起码等我哪天的话有时间，最起码咱再离一下，就是王五娘回来了，回来这不始终在家已经待了能有三个多月了，完了那天这不又去了吗？我女儿这不又上他家去了，完就完了还撵，所以我认为是不是我女儿这个事儿。他这究竟是怎么意思我也说不好，所以的话我想请这个校长老师的话，
0: 他什么意思咱不管，我先问你，你啥意思？
2: 你问我啥意思？我的意思怎的？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女儿离婚，
0: 你看没，所有的这个结症就在这儿。你到饭店去吃饭，如果你不给钱会怎么办？人家会怎么对你？遇到守法的人家就报警了，是吧？遇到不守法的啊，脾气暴点直接就削你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你女儿都受到这种待遇了，你还不希望她离婚？是当爹的是不希望女儿离婚，但问题是你女儿在这个家庭当中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你心里得清楚啊，是吧？老话说强扭的瓜不甜。
2: 对，
0: 你女儿一次次回去是你女儿想回去的吗？恐怕更多的还是你希望你女儿回去吧。是你现在让你女儿啊无家可归呀。第一个你得判断一下这事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不说你女儿跟那个什么售后有事儿吗？你当爹的你问问你女儿你打了多少个电话，是不是？如果说就打两个三个电话那是正常的。如果真打二十三十个电话，你女儿100%有问题，不怪人撵的。所以第一个你得把这事儿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看看判断一下到底谁是谁非，是吧？第二个啊，比如说你女儿真的就打那么两回三回的三回四回电话，说的还都是说冰箱的事儿，那么你问问你姑爷啊，凭什么就通过这个来断定有人，你究竟怎么想的，是吧？如果你这姑爷在你这儿都不说人话的话，女儿回家你不能在婚姻当中这么软弱，如果这么软弱的话到最后你容易把你女儿给逼疯啊。
2: 对 但是他丁家回去，他不有个孩子吗？有个孩子已经现在都八九岁了，他丁家回家得惦记孩子。完，我说你这事儿吧，这么的，我说你不离吧，想孩子吧，你就回去看看。完事儿，那个回去看孩子，你讲话了，那就不行。最起码的话，从今往后你别看我儿子，这是那个谁，我女儿老公说的，知道？
0: 记住了，孩子是他们俩的。如果真离婚的话，孩子归谁还两说呢？啊，
2: 嗯，
0: 懂吧？当父亲的，记住了，要给你女儿撑腰。要保护你的女儿，别为了你那个所谓的脸面让你女儿遭罪，让你女儿在火坑里待着，听见没？
2: 嗯
0: 啊，再见。
3: 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儿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超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2%，尤其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入睡时间拉长，难以进入深度睡眠，频繁的被热醒，一动就是一身汗，特别遭罪。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高温失眠直接打乱了这套修复程序，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忽高忽低，极容易在深夜诱发心梗、心绞痛、心律失常，甚至是心梗、脑梗。所以最近很多听众都在打电话管我要澳大利亚睡眠宝，问我还有没有活动。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伏天到3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驼人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驼人堂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您可以拨打电话 166-3825-1056。

0: 1663825105，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1663825105。
1: 好，来迎接尾号为625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我呢，65岁的老太太了。
1: 你好。
2: 就是闷。
1: 嗯。
2: 原因啥呢？我老头得进那个脑血栓啊。
1: 嗯。
2: 得进那个脑出血。
1: 嗯。
2: 就是半身不遂了。
1: 啊。
2: 我现在自己吧，买一间房子就在沈北新区。
1: 啊。
2: 就我一个人就在这屋里捐着，跟他俩，我成天跟他俩锻炼。
1: 嗯、
2: 我的老太太都60多岁了，抱着个老头100来斤
1: 啊，
2: 这烦死我了。可我心里我就是，哎呀，别说了，儿女都在外国不回来，给我买间房子，这就交给我了，给老头交给我了。
1: 嗯，
2: 你说我心里多难受。
1: 嗯，
2: 没有一人跟我说话。
1: 嗯，
2: 我老头就是拉粑粑撒尿，嗯，吃饭这点事一言不跟我沟通，就不是一个人了，就俩人了，不是那就傻乎的了。
1: 嗯。
2: 你说小江，我心里多难受，我就听你说，我也给我接这心管，高兴高兴。
1: 你说难受，难受，你有啥办法呢？
2: 说的是你咋办呢？
1: 对呀、啊，难受，你有啥办法呢？
2: 一点办法没有。
1: 对呀、啊，我们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都犯这样的毛病，什么毛病哈、啊？就不接受这种现实。
2: 嗯。
1: 你就是典型的这样的。
2: 那我给他送养老院去行不？
1: 行啊，你能下这狠心吗？
2: 他说那嘎打人的，说
1: 我问你，就算很好的一个养老院，你把这有病的老伴送走了，然后自己在这边逍遥，自己过快活日子，你能干这事儿吗？
2: 告诉你，娇江，我跟你说啊，我那个六十五了哈，我20岁就俩孩子，我那年轻点就是我20岁就生了那个大儿二儿俩孩子了，我给我累的一辈子，我掉在孩子堆里的，可下我都出来了，老了我成天给他还教他的走道，抱着他给我累的，我都崩溃了，我那天我自己在屋可见那嗷嗷喊。
1: 你的儿女们两个孩子什么意见呢？
2: 我儿子那个在美国呢。
1: 啊。
2: 完一个孩子在我身边，但是跟我不在一起过。
1: 啊。
2: 他们给我买的房子就买的沈北新村这边，完离医院前两天抢救完，我找楼下的那叫啥，那叫个什么呢、
1: 嗯、
2: 就是那好像不是保卫科，那是什么，反正就是物业吧，物业帮我抬走的，给我吓得披头散发的，裤子没提我就跑出去了。
1: 啊，
2: 他就犯病了，这地方连医院没有，啥也没有。
1: 嗯，
2: 你愁死我了，你说。
1: 嗯，
2: 孩子也就你钱不缺钱，我现在觉得有多钱没有用了。
1: 嗯，
2: 没有自由。
1: 哎呀，你说话都不在道上。
2: 怎的呢？
1: 因为现在这就是你目前的情况，还谈自由、
2: 嗯、
1: 有点奢望了，
2: 是吧？
1: 你说呢？
2: 那就这点缘分必须走完，是吧？
1: 那你说呢？那要不你和他离婚可能吗？
2: 那么儿子把钱给你整的足足的，你离婚了咋事呢？
1: 就像刚才你说的，把他送敬老院，你忍心吗？
2: 我就跟你探讨这事儿呢。
1: 对呀、啊，我问你，你自己合计这事儿能不能行？
2: 嗯，不行，我还有点不舍得。
1: 你肯定的是吧？
2: 啊，但是20几岁在一起待着。
1: 我们在想啊，我在想，我说话直，你别不高兴啊。
2: 我喜欢你的性格哦。
1: 现在不管说他现在有多瘫痪，你怎么样的，你还有这么一个人。
2: 嗯。
1: 我和你说，有这么一个人，总比没有这个人强，你信吧？
2: 那是。
1: 是不是？另外呢，我还有个建议啊。好像你的儿女挺有钱的是吧？
2: 啊，瞧就行。
1: 哎，那让他们再拿点钱请一个护工呗。
2: 不行，那不行。
1: 为啥呀？
2: 我身体也看好了，我年轻就爱蹦爱跳。
1: 不是你身体好和不好的事儿啊、
2: 嗯、
1: 就是你自己照顾他照顾不过来，你考虑考虑。
2: 我现在月得3-4千。
1: 你考虑考虑我这意见。
2: 行。
1: 是不是？
2: 嗯，
1: 咱说哈，你说的其实很有道理。什么就是说太闷了或怎么样，人总是这样，人受不了啊。咱说哈，
2: 小伙儿
1: 啊，
2: 笑姐，我告诉你，
1: 嗯，
2: 你天天的，他这个病好几年不起来看，成天给你捐着屋里，那不就冷宫吗？给你打在冷宫里了。
1: 可不是嘛，咱说你出去买菜你都不放心是吧？
2: 对，汽车跑可快了。
1: 啊、所以你说，我说，假如说你要有个护工的话。有人帮你一把，你出去买个菜，慢慢悠悠的，咱转一两个小时，是不是你也能放心呢？
2: 现在的人吧，都坏，心不好。
1: 别

0: 没有这事儿，你别那么想，你找一个正规的这个家政公司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护工啊，或者保姆啊，人家特别好。
1: 嗯，
0: 所以你要真不差钱的话，我真希望你能够考虑考虑我这意见。
1: 行，
0: 行不？
1: 行。
0: 如果真能找一个，如果真能找一个能给你很大的，最起码，假如说你们俩都在家，是不是还有个交流啊？
1: 对，
0: 还能有个说话的伴儿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真有个什么急事啥的，你说是不是？你也有个抓手啊？
1: 对，
0: 行不？
1: 好，
0: 那我们聊到这儿。
1: 谢谢您，校长。
0: 我们再见。
1: 再见。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校长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七部分。

多天。

多亏了老黄兄，我郭子仪。

我见人头满心慌。

我奉他飞啊往，那人成千岁。

分没打坐在那神国一离

0: 回家晃儿生啊了气，
1: 谁敢把晃儿你来气，
0: 是哪家问

说一句，喊一声。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我是地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这个夏天，我才知道，时间并不是疗伤的有效办法。直到遇见了另外一个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

0: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相同时间来进行关注收听陕康的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存时见面了。在咱们今天呢陕康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知识。那咱们今天的健康知识呢也依然呢分为两个时段，也就是说呢上半时段我把健康的知识要给大家细化细讲，给听众朋友解答呢很多听众朋友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集中的体现，而下半时间段呢我们将面对面的跟听众朋友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给大家一个更多参与节目的时间，让广大听众朋友把自身身体当中所容易表现出来的一些病灶给大家一一来进行做好这方面的健康知识解答。那在跟大家谈到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这些天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腰椎病。谈到腰椎病呢，我又把健康的知识又给大家做了细化，然后呢祥康百年养生堂呢在健康的知识大课当中，或者说每天呢来到养生堂的这些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呢检查检查自身身体当中所存在的病灶，尤其是腰椎所表现出来的病灶。跟大家在讲解腰椎病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谈到了肾虚引起的腰疼。那肾虚所引起的腰疼呢，我跟大家讲了，表现出来腰膝酸软，然后呢出现了晚间休息的时候啊症状减轻，白天劳累的时候呢症状加重。除了肾虚腰疼以外，我还跟大家讲到了腰椎间盘突出，甚至腰椎骨质增生，尤其是腰椎间盘的突出压迫了坐骨神经，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说一条腿放射性的疼痛，从大腿根一直放射到小腿肚子，以及放射到后脚根，一直麻到大脚趾的指尖。而且好多的听众朋友啊，表现出这种症状呢，腰并不疼痛，而集中体现在小腿或大脚趾，甚至呢腿肚子表现出比较严重疼痛的症状。大家一直都在治疗腿，却忽略了腰，结果到医院通过拍片子，我们看到了并不是腿上的毛病，而是呢腰椎的问题。那谈到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我就告诉给大家了，每天晚间我们泡完脚以后，或者是白天闲暇的时候，我们站立时间长了，走路时间久了，我们就可以趴在床上把两个小腿啊竖起来，磕打后脚跟，左右摆小腿。就针对于这样一个动作呀，我跟大家讲了，好多听众朋友就弄不明白了，到底是先磕打呀，还是后摆小腿呀，还是边磕打呀边摆小腿呀。我就给大家仔细认真的把这段知识就细化了，是边磕打，然后呢磕打完之后，然后我们再边摆小腿。不要呢边磕打边摆，这样的话呢，第一我们容易乱了方寸，找不到节拍，而且这样的话我们感觉到会非常疲惫。凭着我们生活的经验，把这些知识也就介绍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了。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呢我们还要通过空中电波向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的听众朋友给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方面的知识。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所介绍的知识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或者说呢压迫到坐骨神经，甚至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一不小心啊，我们拽了一个屁股墩儿，老百姓说拽了一个腚墩儿，直接呢使我们的尾椎或尾骨受到损伤，而影响出来的自身效果，或者说影响到自身身体所表现出来的病情。那谈到这方面的健康因素，或者说表现

出来的症状，我就跟大家讲了。那这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改善，来进行缓解？首先大家听好了啊，这个腰部的疼痛是腰的尾椎出现了外伤而导致的疼痛。那像我们生活当中的听众朋友，表现出来症状比较多的，有的人坐在小板凳上，然后泡脚，泡完脚之后啊，这地上呢就水啦啦的，尤其是在这个卫生间里头，站起来一不留神就滑倒了，滑倒之后正好是咱们说的尾椎着地，臀部就着地了，当时就蹲了一个屁股墩儿，然后这人就站不起来了，哎呦，就得躺在床上来进行休息。那冬天呢，我们知道说天冷路滑，在大街上走路一不小心这脚底下一滑，结果一个腚墩就坐在地上了，正好蹲的就是我们的尾椎，严重的这尾椎骨啊都出现裂纹，表现出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好多尾椎受外伤的人可谓是苦不堪言。那存在这样的病灶，你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康复呢？不太好康复，而且这种病啊也非常顽固，你到了医院，医生针对于这样的病灶也很难用比较准确的方法帮助我们老百姓来进行缓解病痛。可是大家呢在听咱们祥康的健康快车之余啊，咱们祥康的健康快车这里面的知识就像万宝囊一样，哎呀，想大家之所想，是急我们听众朋友之所急，你想听哪方面的知识啊，里面全都有。所以说像这样的病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摆脱身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呢？我就告诉给听众朋友了，一旦一不小心我们摔了尾椎，大家记住啊，先找到脚上尾骨在脚部的反射区，那尾骨或者是骶骨反射区在我们的脚后跟的前面，在我们的脚踝骨的斜向下方。我们知道是脚踝骨内侧呀，下前方是腰椎反射区，而腰椎的后面正好是尾骨的反射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尾椎的反射区，有彩色角图的听众朋友，你这时候不妨呢就把彩色角图打开。彩色角图打开呢，尾骨的反射区它所标识的序号应该是56号，大家不妨可以找一下啊。当尾椎骨啊受了外伤以后，出现了酸麻胀痛，第一，我们可以实施行之有效的按摩。在按摩的时候呢，从后向前来进行实施按摩。那除此之外，我们在磕打后脚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后脚跟是我们的坐骨神经反射区，如果你稍稍的把这力度，后脚跟互相磕打的时候向前挪一下位置，它所敲打的正好是我们的尾骨反射区的位置，敲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好多人说哎呀，震得我们的腰都会出现疼痛，别以为这个是坏事啊，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为什么呢？尾骨的反射区通过震动，它可以促进经络和血脉的畅通。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把祥康的磁灸贴到尾椎骨上，直接贴到疼痛的患处，或者说贴到呢肛门上面那个窝窝长强穴上，还可以呢把祥康的磁灸呢直接就固定在脚上尾骨反射区相对应的这个位置，效果非常好。除了这样以外呢，我还要教给大家一种非常简单的自然疗法。这个自然疗法呢在生活当中说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针对于一些特殊的病患者，我也跟大家传递过。不知道我们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有没有

这方面的印象啊。你看，磕打后脚跟，左右摆响腿，撞大树，这是我们呢应用的频率非常高的自然疗法。而这个针对于尾椎骨受外伤，出现了增生啊、压迫呀，导致呢我们出现了由尾椎骨牵扯的腰部疼痛啊。除了刚才我要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些方法以外，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要记好，这样的病患者呢还应该做的一个动作，也同样是我们自然疗法的范畴，就是每天晚间我们泡完脚，可以先磕打后脚跟儿。磕打完后脚跟儿以后啊，我们可以坐在床上，两臂抱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两臂抱膝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把膝盖啊，还有小腿跟我们的大腿自然的并拢在一起，然后用双臂抱着我们的膝盖，然后以尾骨为中心，前仰后合，像半步倒、不倒翁一样来进行实施前仰后合。大家在我讲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自己在床上做这个示范性的动作，看看大家能不能学会，甚至能不能想象到我刚才讲的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我再说一遍啊，大家没有听清楚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仔细认真的听一下。我们泡好脚以后，可以趴在床上先磕打后脚跟儿，然后以后脚跟这个部位呢击打我们尾骨的反射区，还可以呢直接坐在床上，这个腿呀不要直接耷拉到床沿下面，而是把两条腿蜷缩着，用两个手臂抱住我们的腿，这个时候呢人就是一个蜷缩的状态，然后以尾骨为中心，我们这前后像不倒翁一样来进行尬油，向前倒向后倒，但是千万别倒下啊，向前哈向后仰，就这么前后来进行尬油。这个动作大家别小瞧，跟我们趴在床上把两个小腿竖起来磕打后脚跟好有一拼呐。好多尾骨受外伤的，甚至尾椎出现问题的，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甚至坐骨神经痛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实施这个动作的时候，着力点依然，或者说用力的这个限度依然在我们的后腰的尾椎上。所以大家你在实施、在实践、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它也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听众朋友听好了啊，是两臂抱膝，前仰后合，来进行实施尬油一样的这个动作。如果有的听众朋友呢没有体会得到，甚至我在讲的时候大家没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也建议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有时间到养生堂学习自然疗法的时候，别忘记啊把这些自然疗法学习应用在你自己的身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不难看出很多的一些疾病其实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康复。就像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撞大树，那现在我们收音机旁有多少撞大树的病患者自己连想都想不到啊，这么严重的腰椎病就通过实施撞大树我们就可以撞得好。而且很多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骨子增生，甚至腰椎管狭窄的，不但可以撞大树，有的人说哎呀我想图省事儿，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呢到养生堂匹配上祥康的腰腹带，直接固定在后腰部位，这样的话呢起到静态的按摩、静态的复位，
既能够省事，就是说省力气，

0: 才能够省时间。同样也可以带着护腰带来进行实施壮大术，每天让它来进行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组织，加强呢我们韧带的血脉和经络，为之畅通。所以今天呢，你看我在空中电波当中啊，又把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和方法通过空中电波的有声语言传递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呢学会了吗？学好了没有？但是无论大家学会也好，学好也好，就是说具体的动作的规范性，大家还得来到我们祥康的百年养生堂，让我们的指导老师和工作人员再进一步的教一教大家。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啊。我们稍后呢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广大的听众朋友，还要一对一的解答问题。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地燥邪，茶酒微生，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两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一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一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一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一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一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或者鹿筋牛骨素2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4瓶，或者鹿筋牛骨素4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0: 嗯。
4: 哎，王汉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来自芜湖的，我叫张明芳，今年47岁。
0: 嗯。
4: 我今天和你通话的是意思，我悔恨自己啊的固执，没有早一年改变思想的观念，
0: 嗯，
4: 没有早上快车。
0: 为什么这么讲啊？
4: 因为之前朋友介绍过我，
0: 嗯，
4: 我的观念是有病找医生嘛，
0: 有病上医院。
4: 对。
0: 那为什么现在 觉得这个理念对还是不对呢？
4: 而悔恨之余，我又是幸运的，我的这个理念，当之前的理念是错误的，但是幸运之时候呢，我在短短的一年不到，我的收获是满满的，沉甸甸的，
0: 嗯，
4: 是我自己都无法相信的，但事实呢，又证明了一切病是养好的。
0: 能跟大家讲一讲你的这个转变的过程，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4: 嗯，那我先从我的病因开始说起吧。
0: 嗯，
4: 啊，我是有一天呢，我的两个脚趾啊，就是穿凉鞋，脚趾头就疼。
0: 啊、嗯，
4: 它就吸地上的凉气，吸过脚趾就酸了，就疼。
0: 嗯，
4: 疼嘛，我就去医院检查。
0: 嗯，
4: 检查尿酸和抗欧都是正常的。
0: 嗯，
4: 正常的我也就回来了，注意保暖，就穿上运动鞋啊，注意保暖，就这样过了一年。
0: 嗯，
4: 到了第二年的初夏呢，脚趾还没穿凉鞋的时候就开始有点酸疼了。
0: 嗯，
4: 酸疼呢，我也就这样忍着吧。
0: 嗯，
4: 然后到了夏天，一下就发起来了，从脚趾影响到膝关节、手腕关节，反正身上的骨关节都开始疼痛了。
0: 嗯，
4: 而且我身上凉的我都忍受不了，冰，人家说夏天要吃冰棒，手握冰东西才舒服，那我这身上冰的我受不了。
0: 嗯，
4: 然后我又去医院检查。医院检查呢，化验呢，一切又是正常的。
0: 嗯，
4: 那我就有点纳闷了哈，我保持正常的不能耽误我的病情啊。上次已经注意保暖，也就耽误了一年。
0: 嗯，
4: 我想那我就不看西医吧，我就看中医吧。
0: 嗯，
4: 刚开始吃中医呢，中药呢还有点效果，就是身上本身我不就是吸凉吗？
0: 嗯，
4: 吸到凉以后身上就发冰发凉，凉了然后吃中药呢发冰发凉有所改善。
0: 嗯。
4: 改善呢，但是呢疼痛感呢却一点都没改善。
0: 嗯，
4: 那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我主要是疼痛，我说疼痛没减轻，嗯，不能以后越来越严重哈。
0: 嗯，
4: 医生说你是体质差，要慢慢的调。
0: 嗯，
4: 那我就疑惑的问，那我慢慢的调，我到底是针对什么病来调呢？总要有一个自己心里明白啊。
0: 嗯，
4: 然后医生说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那我就不解的问医生，我化验报告都是正常的，怎么可能是呢？
0: 嗯，
4: 那中医医生说，我们中医不仅要看化验报告单，而且还要看你的，通过你的症状来辨证你的病情。
0: 嗯，
4: 他说，然后我就听了医生的话，我就吃了整整一年的中药。
0: 嗯，
4: 一年中药呢，也是换了几家医院，都不见好，而且疼痛越来越严重。
0: 嗯，
4: 疼得我可以说是坐立不安，然后站都不能站长，就是疼得我就是。
0: 嗯，
4: 浑身无劲，到了最后呢，
0: 嗯，
4: 我是面无血色，
0: 嗯，
4: 浑身无力，就是基本上不做事了。因为你那个手一下水嘛，人家很舒服，我那个手就吸水里的凉，然后身上关节就酸疼。
0: 嗯嗯嗯，
4: 然后心情就差的就到极点了，怎么也医生说我调整心态，我无法调整。
0: 嗯，
4: 然后万般无奈之下呢，我朋友再次劝我。
0: 我想这块插一句话啊，就像你刚才，刚刚打通电话的时候，你刚才所讲的肺腑之言，就说在这一年多当中啊，你吃中药，病情没有见到效果，反而还会越来越重。我相信你身边肯定有很多的人会给你介绍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那个时候，你的想法就是有病一定要上医院。
4: 对。
0: 但是已经到了医院了，我们已经吃了药了，吃了一年多，我们的病情没有改善，当时可是没有悔改之意，是不是还很执着？
4: 对，然后我心里想，这个医生看不好，再换一个医生嘛。
0: 嗯嗯。
4: 啊，所以我就换了几家医院。
0: 嗯。
4: 钱也花了，病情也给自己延误了，加重了。
0: 那你能告诉我是什么让你从思想当中先转变了你的观念？你是通过什么事儿吧？
4: 我也没通过什么事，我就是说，哎呦，医院老是看不好，花了这么多钱了，然后朋友也再三劝阻我。
0: 嗯，
4: 然后我想朋友之间大家都是真诚的，
0: 啊，
4: 哦，没有一点掺假的。我说那我就还是到
0: 当时就是相信了朋友的真诚，
4: 对，
0: 他不会欺骗你，他也不忍心看着你这么遭罪，
4: 对，
0: 所以说就听了朋友的话。
4: 嗯，
0: 一开始是很固执，没有听他的话。
4: 对，
0: 嗯，当时对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方法，你当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4: 当时的想法就是，从你们的提供的方法来说，我觉得你们的方法都是在老百姓当中可以接受的。
0: 嗯，很接地气。
4: 嗯， 对对对，
0: 嗯，
4: 很贴老百姓的，贴很贴心声嘛，就是说嘛，
0: 啊，
4: 然后我就进了养生堂，
0: 嗯，
4: 进了养生堂。

0: 然后呢，我就把我的病情和养生堂的老师一说，然后养生堂的老师呢就帮我分析了病情，他所分析的病情和医生说的都是一模一样
1: 啊。
0: 我虽然还没用产品，这是我心里已经认可了一半，
1: 心服口服了。
0: 对，认可了一半。
1: 嗯，
0: 后来呢，那老师呢就让我呢每天早两包晚两包茶，来打通瘀阻的经络，让气血通畅起来，增强我的抵抗力。然后呢，同时呢，外加酒、口服和外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花钱的，就是红花、艾叶、加姜泡脚。他说泡脚可以散发我体内的寒，因为我怕发冰发凉嘛，散了我体内的寒气，通再说每天早晚推肚子，就这样呢，我当时花了2300元，买了15盒茶和2瓶酒，我就从求医有病求医问药的道路，转到了有病7/3养的养生保健中来了。
1: 一个质的飞跃啊，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回去以后呢，我就严格的按照方法执行，去认真的做。半个月后，我有了收获。
1: 什么样的收获？
0: 我的身体本身是发冰发凉的，我以前吃中药，但是呢，中药停了呢，它就没有这个身体就不软了，还是继续发冰发凉。
1: 嗯，
0: 我半个月以后，我的身体呢就渐渐的，就是发冰发凉的现象是一天自己能感觉到，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就这种感觉。然后渐渐的，我浑身原先我是疼的，我浑身无力，渐渐的我浑身无力的症状没有了，就自己感觉好像我的体质强壮起来了。然后呢，脸色呢也开始红润了，原先的脸色是黄的，后来脸色呢也有了血色。那么3个月后，我大概用了一瓶酒以后，关节疼痛呢有所减轻。一瓶酒以后有所减轻，然后呢，我就这时我就相信了产品自然疗法，我就一直坚持着。一直坚持着，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老师又告诉我说，我这个病属于冬病夏治，让我抓住夏天这个大好的时机来调养我的身体。让我早一遍晚一遍的泡脚。并且说早一遍晚一遍泡过脚以后，就是外抹酒。说这个时候的血液循环开了，毛孔张了，这个时候把酒就是外抹，它能更好的在体内发挥它的修复和激活细胞的作用。我就听了老师的话，一天两遍脚，一天抹2次酒外抹。然后一天喝2次，渐渐的，不知不觉的，我一个夏天关节没疼痛过。关节没疼痛过，
1: 这就是实践出真知啊。
0: 对，然后这没疼痛过，我真的这激动的不得了，无法相信，我一年多的中药，真的一年多花了我近10000多元的钱，没看好。
1: 何止是钱呢？那你这中药吃哪去了？难道不进入你的体内，不但没有产生效果，而药物的毒副作用不都被你吸收了吗？
0: 对对对，王涵老师你说的对。然后这样还告诉我一句，他说我吃了一年的中药，通过啥可以把体内的产品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毒素给排出来，
1: 因为它保肝护肾。
0: 哦，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
1: 加强你的代谢
0: 也就好看了。对。然后体质也就强壮了嘛。
1: 对。
0: 然后我在这里通过广播，真的我感谢我的介绍人张阿姨。她因为70多岁了嘛，她介绍的。然后呢，衷心的感谢产品，把我从这个人们说风湿是中解脱了出来。
1: 那你现在觉得啊？养生保健的确很重要，因为它给你带来了实惠，给你带来了健康，更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但是人呢，往往有些时候就是在一念之间。虽然今天你把你自己的真实的故事跟大家非常发自肺腑的去讲出来，但是我相信我们身边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对于养生保健，对于健康快车，他们不知晓，不理解，甚至难以去认同这些养生保健的观点与方法。如果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周围也同样有这样的人，你会怎么办呢？
0: 那我肯定会用我的亲身经历，用我的亲身经历去告诉大家。我今天王涵老师，我和你通话的目的是，一是分享，把我的收获分享给大家。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希望快车上所有的朋友，无论你用产品还是没用产品的朋友，千万不要走我这条路，不要因为固执耽误了自己的病情，延误了自己的最佳的调理时间。
1: 对，
0: 不能让这个成为你终身的遗憾。

0: 寒凉的地方逐渐逐渐在打通啊。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这个产品给你锦上添花，雪中送炭一般，让我们现在呢身体有了这般如此快速的改善以及健康的收获呀。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小看养生与保健，我们有病去医院没有问题，我跟大家一再强调，但是一定要分清你是急性病灶还是慢性病灶。你说我现在我胃出血了，我阑尾炎手术了，你说你去养生保健可以吗？不可以啊，必须马上上医院，因为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急则治标嘛。但是现在就像你说，我高血压，我糖尿病，我常年的胃病，风湿骨关节类风湿，那你说我们到医院能有什么特效的方法吗？不会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养生保健可以把它改善过来，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对，
0: 非常好啊。
1: 所以我这关节疼嘛，一年了，
0: 嗯，
1: 在中药一年是越来越严重，通过养生保健一年，我现在这一年当中我没犯过，没疼过。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是我之前所说的，我的收获是满满的。
0: 嗯，
1: 另外王涵老师还有一个沉甸甸的收获，
0: 沉甸甸的收获说一下。
1: 对，这是我自己都根本就不敢苟同的
0: 啊，
1: 没想到的
0: 啊，说
1: 一个意外的。因为就是嘛，我47岁了嘛，我在是上快车之前，我的月经量已经有3个多月，将近4个月就是不准了。
0: 嗯，
1: 然后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进入更年期了，要绝经了，所以有点紊乱了。
0: 啊、哦，当时你心里恐惧吗？
1: 嗯，没恐惧啊，我说这很正常吗？
0: 你觉得到岁数了就应该出现绝经的现象，是这种
1: 对
0: 想的吗？
1: 因为我身上也不疼不痒，
0: 嗯，
1: 很正常。
0: 嗯，
1: 然后没想到我通过产品。我的思想是这样想的，也许是有它在我的体内激活和修复了我这个渐渐衰老的细胞。
0: 嗯，
1: 我现在的月经量又恢复到正常。
0: 啊、
1: 嗯，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很正常。原先有3个多月、4个月是不正常的。
0: 你知道吗？这是身体最大的变化，良好的身体状态才会有着正常规律的这个生理的这种变化。你觉得呢？
1: 对对对，
0: 它不是干枯了，而是这个生命之泉水又喷涌出来了。
1: 对对对，就像那枯木逢春一样，
0: 就是这个枯木逢春呐、啊。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修复细胞、改善体能体质、改善细胞的质量、补给细胞的能量，可以留住岁月的脚步？
1: 对对对对对，这句话真的在我身上体验了淋漓尽致。
0: 你不觉得你是在留住岁月的脚步了吗？
1: 对，我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广播的时候听到我们有一位这个听众，他用了这个酒以后，细胞修复了。他都50岁左右了，胸也变得丰满了，臀部的肌肉也感觉到结实了，就像青春期的人一样，变得自己越来越漂亮了。
1: 对，王涵老师，你说我也插一句，
0: 嗯，
1: 因为我们经常和同事姐妹们一块出去，有时候买什么文胸啊什么，
0: 嗯，
1: 有一次我买文胸的时候，我同事就说，你看你现在这个都耷拉下来了，
0: 啊，
1: 哎，我后来现在注意我自己这个，你一说我也。觉得我现在已经很不像以前耷拉下，
0: 没有那种下垂，皮肤那种、
1: 哎、对对对，
0: 那种这个老化抻长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1: 对对对、嗯，
0: 好像回弹力又增强了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说这是什么变化？是不是留住了岁月的脚步？
1: 哎，对，
0: 是不是延缓了衰老？就像我们常说，为什么说人活百岁不是梦？不是说我们人人都想活到100岁，如果你60岁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是在30-40岁的时候，活100岁还是梦吗？
1: 对，
0: 这是我们想要达到健康以及完美人生，追求人类这个幸福的最重要的一种体现，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延缓了衰老。
1: 对对对，
0: 那多好啊，做梦都想啊。
1: 对，
0: 人家脸上都是满脸皱纹的，可是我们还是这个面庞红润，泛有光泽，这不就是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吗？
1: 对，
0: 所以说现在真正明确了养生保健的重要性了吧？
1: 对对对，
0: 它不仅仅说是让你的病逐渐的改善，疼痛逐渐的消失，还让你的身体散发青春的魅力和活力，这能是用钱来解决的问题吗？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远见啊，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健健康康的。
1: 对，
0: 太好了，真是为你高兴，发自内心的为你高兴。虽然我们的这个转折点啊有一些曲折，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健康的赢家。

0: 也是幸福的赢家啊，一定要保持住啊。
1: 对对，
0: 嗯，
1: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产品，坚持服用，就像你说的，不可不信，但一定要试。
0: 对，
1: 我的收获是满满的，但我沉甸甸的这个收获是我自己都没法想象的，
0: 好，
1: 没法相信的，对吧？
0: 对，
1: 我真的这样说的，我恢复了年轻，恢复了青春的生理期，正常的生理期。
0: 对，
1: 挽留了岁月的脚步嘛，就像酒一样的。
0: 是的，
1: 我真的很感谢产品，
0: 留住所有最美好的东西，我们的人生没有遗憾呢。
1: 哎，
0: 不上快车，不接触我们这些养生保健，是人生最大的遗憾。所以不要让等待成为遗憾，大家一定要彼此之间互相协同，然后呢，争做我们的爱心大使，也争做我们合格的健康人啊，能够传递正能量，让更多有同病相怜的人都能像我们一样快乐、幸福、健康的去生活。我觉得这也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1: 对对，
0: 嗯，还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吗？我们说一下。
1: 嗯，我就想问我家一个亲戚，想我来帮他咨询一下。
0: 是吗？
1: 就他的胃嘛，医生诊断是慢性胃窦炎。
0: 嗯。
1: 但是他已经做过两次，就是切片，切片都是好的。
0: 嗯。
1: 做胃镜的时候，我们在旁边也看见他，就是肠胃里面有一块比硬币还要大的那块肉，好像就像泡在水里烂化化的那种。
0: 你赶快让他喝维生肽。
1: 但是我不理解，我是劝他喝，但是他问了我，我就没法跟他解释。
0: 你说他问到你什么问题了？
1: 但是我不理解，我是劝他喝，但是他问了我，我就没法跟他解释。
0: 你说他问到你什么问题了？
1: 把这块烂化化的肉给不烂吗？就像
0: 对呀，
1: 像我们老百姓说像泡在水里一样，能把这水吸掉吗？
0: 可以呀。因为它改变内环境啊，它为什么会烂掉？因为有害菌霸占了有益菌的位置。
1: 哦，
0: 就像我们这个肉啊，它如果放在冰箱里，冰箱的温度不适合细菌生长，它是不是腐烂的慢？
1: 嗯嗯。
0: 如果我们把这块肉放在室内，如果温度再高一点，这个肉是不是马上就会变坏出味儿了？
1: 对。
0: 那为什么这个肉会出味儿呢？就是因为有益菌少了，有害菌多了。有益菌在身体当中，它就是我们身体固有的健康的卫士。人身体会产生病灶，形成溃疡面，尤其是产生一些糜烂，就是因为这个部位的有益菌大量的丧失，被有害菌所占据，特别是肠胃的问题。一定要让它补充有益菌。有益菌进入人体之内呢，先杀灭有害菌，然后再去占位，顶替有害菌的位置，让它来进行修复。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加强上酒它修复细胞的这种能力，那就更加的彰显出合二为一的这种效果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解释你能听得懂吗？
1: 我能听懂。
0: 你能跟他学得清楚吗？
1: 应该可以，因为我也天天听广播嘛。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不要让等待成为遗憾，不能让它再发展已经产生恶变的这个基数了，然后我们再去救治。不是没有力量，而是不给时间。我们现在有能力，你那么严重的病都在有很好的修复啊。那除非就像你说的，他很固执，他不相信，那这个谁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看不到希望啊。那还是那句话，你也可以告诉你不信可以，你不妨试一试，你怕什么的？你喝上一个星期半个月，效果有没有你自己不就体现出来了吗？
1: 行，
0: 一旦有了效果，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吧？
1: 对对，
0: 我们是不是
1: 会和他说的？
0: 就是啊，我们
1: 也
0: 是
1: 半年了嘛，也没看好。
0: 我们也是在帮助他快乐我们自己。
1: 对对，
0: 我们又让一条生命更好的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不让他悲观，尤其是绝望。
1: 对，
0: 我们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吧，好不好？
1: 行行，
0: 赶快帮助他啊。好嘞，好，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王涵老师。
0: 哎，你好。
3: 您好，王涵老师，我这个抓紧时间
0: 啊，您说。
3: 我今天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向您汇报一下我身体起的变化。第一方面就是我的这个肠胃方面，过去这个肠胃由于

0: 工作的原因，就是脾胃一直就不好。不好的是什么症状呢？就是说我这个大便从来没有成型过，一直就是很溏稀的。
1: 嗯。
0: 那么脾胃改善不了，通过一直在这个祥康上呢，才知道就是万病之源是脾胃，一直听您的广播，明白了这个道理。
1: 嗯嗯。
0: 所以我想应该不能光治标不治本，按照王涵老师说的，先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1: 对对对。
0: 这样喝了三个月以后呢，首先在我的脾胃方面、肠胃方面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1: 嗯，有多大？比较一下前后。
0: 现在呢，就是说，我过去就是把王涵老师就主要吃饭还是以面食为主。
1: 嗯嗯嗯。
0: 这个吃完饭最多就是五分钟吧，五分钟最、
1: 嗯、
0: 最长不到十分钟，马上就得上厕所。就要去接手，那么大便呢，就是这个很溏稀的稀糊糊，这样那么我自己想，你吸收不了营养，那么你的气血就改善不了，这样也是天天听您的广播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1: 没错没错，这个是根本的原因啊。
0: 是是，那么现在的改善就是我吃完饭，早中晚三顿饭吃完以后非常正常，我的大便现在都是那种成型的香蕉便。
1: 哎呦，能解出香蕉便来了。
0: 是是是是，
1: 实属不容易。
0: 而且呢，就是颜色也非常正常，过去就是那种黑黑的那种。
1: 嗯，现在排便的次数呢？
0: 就是早晨起来，喝一杯水，然后就去排便了。
1: 嗯，
0: 一
1: 天就这一次吗？
0: 晚上睡觉之前，再排一次。
1: 哦。
0: 有时候吧，就中午还有一次，那么这样就非常正常了，不像过去我一天得上五六次厕所。
1: 嗯，
0: 这个就是首先是在肠胃方面，肠胃方面有了大的改善以后，
1: 嗯，
0: 我感觉到就是说自己的人整个人有了精神，身体上也有了
1: 有劲儿了。
0: 过去就老是这个弯着腰，
1: 嗯，
0: 因为你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这个脾胃一直就不好，吃过西药，吃过中药，调理过，
1: 嗯，
0: 过去还有什么症状，尤其是晚饭吃完以后就那个气胀的，
1: 嗯，
0: 胀到这个嗓子眼这个地方，你感觉都要哎呀，就人就要憋过去了似的。这个症状完全消失了，没有。
1: 太好了，太棒了，
0: 太不确实是太好了。
1: 嗯，
0: 我自己这样，首先这个肠胃方面改善了以后，心情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1: 一定的。
0: 哎，你自己看到了希望。等那么脾胃方面的改善给我带来的一个，就是第二方面，我的这个眼睛，就是我有干眼症，眼睛呢每天早上起来吧，就刷完牙洗完脸赶上班出门之前，这个下眼睑就开始了，
1: 嗯，
0: 里面好像有沙子一样，
1: 嗯
0: 根本不能见光，就一天这个眼睛就难受的没有办法。
1: 嗯，
0: 王浩老师，我的干眼症有了很大的提高，就是应该我给您汇报应该是80%-90%的好了。
1: 嗯，
0: 早上起来这个症状完全消失没有了。一天当中呢，中午太阳呢，和我们这儿这个阳光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不要出去，在其他时间都很好。
1: 嗯嗯嗯。
0: 哎，那么我想这个眼睛方面的改善，一个是可能执行方案的其他方面，最根本的原因应该还是这个肠胃改善了，
1: 吸收好了，
0: 可能
1: 得到这个濡养，得到滋润了。
0: 哦，对，是您告诉我，就是气血供上来了。
1: 对
0: 自然
1: 对，
0: 就是不
1: 我还想知道啊，我插你一句，就是说。当你的脾胃功能好，比从前要非常大的改进，吸收的比从前要强，我非常想关注你的睡眠。
0: 我就是，这是眼睛，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要给您汇报的我的睡眠。
1: 嗯，
0: 我这个睡眠就常年就是那样，一晚上能睡四个小时，哎呀，我都幸福死了。
1: 嗯嗯，
0: 就这四个小时还要不断的醒。
1: 嗯。
0: 那一天到晚那个头就是那个蒙乎乎的，跟头上有个锅盖似的。
1: 嗯，
0: 记忆力严重的减退。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睡眠的改善呢，就是我现在晚上9点开始泡脚，泡完脚临睡之前喝5钱祥康酒，
1: 嗯，
0: 上床推完肚子，灯一关马上就可以�睡着，我一觉可以睡到早上7点。
1: 太舒服了。
0: 太好了吧。
1: 嗯，
0: 这个睡眠折磨了我20多年，你从20来岁我就开始失眠。
1: 对对对对，
0: 就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嗯，
0: 那么这个睡眠呢，我想一个是跟肠胃方面有
1: 直接关系，
0: 再一个我觉得就是我喝这个香康酒。
1: 嗯，
0: 我每天坚持这个，因为白天我不能喝，王老师我还得上班。
1: 啊啊。
0: 就是晚上每天晚上5钱，这是雷打不动的喝。
1: 嗯，
0: 这个香康酒确实是给我身体上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好，

0: 一个是这个睡眠方面，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眼睛的干眼症，一个是跟肠胃有很大的关系，再一个我自己觉得，王老师，我不知道我觉得正确不正确。
1: 嗯，你说。
0: 一直用祥康酒在抹眼睛。
1: 嗯。
0: 抹眼睛给我带来的好处是什么？我的两个眼睛都有很严重的飞蚊症。
1: 嗯嗯嗯。
0: 尤其是这个右眼，右眼的这个内眼角这个地方有一大片。
1: 嗯，
0: 过去就是你眼珠子看哪，它就跟着就过来了。
1: 对对，
0: 哎，就那飘忽不定。
1: 嗯，
0: 我一直在抹，雷打不动的，每天中午在办公室休息那一会儿也抹，晚上也抹。
1: 嗯，
0: 现在我的飞蚊症有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善。
1: 嗯，
0: 左眼的这个上面这一片几乎没有了。
1: 嗯。
0: 几乎没有，右眼的这个这一大片呢，也在逐渐的在减少，在减少。
1: 嗯嗯。
0: 这个我想跟祥康酒的抹眼睛和喝祥康酒。因为我听您的广播，这个东西乳养细胞
1: 对
0: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1: 没错没错。
0: 还有一个细微方面的这个改变呢，就是我自己不注意，原来我手上有很大的一块疤，哎，我前两天一看，我说这个疤怎么没有、啊？
1: 变淡了吧？
0: 没，就现在我还就给您说话，我还在看呢。我说这个怎么没有、啊？
1: 是不是颜色变淡了？还是它就是逐渐消失了？
0: 就消失了，王老师，就我在关注它的时候。颜色一个是有一点变淡，过去这一片疤上还老起皮，
1: 嗯嗯嗯，
0: 哎，老起皮，旁边老起皮，
1: 嗯，
0: 哎，我前两天发现，我说这个疤怎么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手指甲，原来绞一次吧，大概就是20多天，可能一个月那样子能长上，现在就长得非常快，
1: 一个星期是不是就需要得剪一剪了？
0: 就这一个星期左右，
1: 嗯嗯，
0: 哎。这个我也觉得可能是不是跟祥康酒有
1: 促进新陈代谢，加速细胞的修复，补给营养以后啊，整个身体的这个功能都可以协调运转。
0: 哦，对，
1: 嗯，
0: 看来还是这个祥康酒起了作用。
1: 对，
0: 所以
1: 它内在的修复。
0: 嗯，对对对，这个就呢，就是王华老师，我给您汇报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的睡眠方面，确实现在给了我很大的改善。
1: 嗯，
0: 过去这个睡觉，我都有时候就干脆就一夜瞪着眼睛到天亮，那么又睡不着，第二天就这个整个生活就是乱的。
1: 嗯，
0: 脑袋昏沉沉的，
1: 对，
0: 没法集中精力去工作。
1: 嗯嗯，
0: 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方面呢，王华老师，我想给您汇报的是我。这一次给您汇报比较重点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心态。
1: 嗯，
0: 心态有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1: 嗯，
0: 过去啊，王老师就是自己身体上哪儿有一点毛病，哎呀，就紧张的不行了，整天就是忧心忡忡，觉得这儿也不对了，那儿也不对了。哎，尤其是这个眼睛得了干眼症以后，大夫又告诉我治不了，最后查出来又有黄斑裂孔，就说是治不了，你这个没办法。
1: 嗯嗯嗯，
0: 一下就情绪就消沉到极点了。
1: 对。
0: 那么通过每天坚持听广播，我的心态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你哭也是一天，你天天忧心忡忡有什么用？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心态，不是没有用的。
1: 嗯，
0: 我只能就是说，先改变自己的心态，有一个好的心态。所以说，王老师，我就自己每天都告诫自己，你不要去想，一定会收到效果。
1: 是的。
0: 那么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的这个心态确实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非常大的改变。现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你难受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
1: 对，
0: 天天去想，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我感觉王老师讲的就是养生的最高心态，就是养心态。
1: 嗯，
0: 那么这一点对我是太重要，太重要。这个心态好了以后，王老师可能也就我自己能感觉到，我看到了希望。我坚定不移的
1: 身体一切都顺畅了，不再干预了，不再忧郁了，不再多思多虑了。
0: 是的，王浩老师，这个对自己的健康方面是这样，对家庭其他方面的事情上也是这样。
1: 嗯，
0: 过去有一些家庭方面的事情啊，放不开。
1: 嗯，
0: 小心眼儿。
1: 嗯，
0: 这个总觉得好像有这方面那方面不对，确实是明白了。很多事情就是您讲的，要放下，要看得开，要让自己有一个健康良好的心态。
1: 对。
0: 否则的话确实是没有用。我觉得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是我的心态有根本上有了一个转变。
1: 嗯，
0: 有了一个好的心态的情况下，我也自己也有了信心。
1: 嗯，
0: 天都能看，觉得我能看到希望，我坚定不移地跟着王老师走下去，我想会好起来的。
1: 一定的啊，这个没有任何疑义。哎，有太多太多这样的实例。不是说你和我的问题，是我们啊，我们一定要收获让你意想不到的健康，就像我说。

0: 任何啊疾病可能被医疗界已经判了死刑，但是不代表在养生保健这方面我们没有突破，我们不会创造迹。我觉得一个又一个都是我们缔造的，我们就是奇迹的缔造者。
1: 对对对，我就说这个明白道理很容易，但是坚持下去很难，
0: 就是很难做到知行合一。
1: 知道了，做起来确实很难，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0: 嗯，
1: 我会坚定不移的跟您走下去，让自己的心态更加阳光和健康起来。
0: 好啊，
1: 否则的话确实是没有用。
0: 嗯，
1: 这个因为什么，王涵老师，这些情况的转变啊，我觉得一个是得益于我自己心态的转变，听王涵老师的广播，听所有这个香港人给您汇报的这个情况，几乎每天您都在讲这个心态。
0: 对，
1: 也每一个香港人都在给您汇报的时候都能讲到我的心态有了转变。我的心态我想嘛，我想到我自己，我说我也是个男人，我上有80的老母亲，下面还有孩子，
0: 嗯，
1: 我天天在家里吊着个脸郁闷，把这种情绪带给大家，让大家都跟着我，那与这个疾病有什么好处？让大家
0: 是
1: 连家里都死气沉沉。
0: 对对，
1: 我爱人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人，他非常好的妻子，他也是每天我回去了，他又郁闷了。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的了。
0: 啊，对，
1: 老又想啥了自己？我说没有想啥。
0: 嗯嗯，
1: 他也表扬我，我的老母亲也表扬我说，这一阵心态不错啊。
0: 嗯嗯嗯，
1: 我真是听了王涵老师的话了，你。我们给你说啥你都不听
0: 啊！
1: 我说关键是你们帮不了我，但是家里人给了我这么大的信心，我不应该把这种负面的情绪带给他们。我的同事啊，
0: 说得太棒了！
1: 我的同事啊，朋友们，人家比我年轻好多，20多岁，现在30岁的人，
0: 对，
1: 兄弟们也天天给我讲，你不要想，你老想那么多有啥用？
0: 对，
1: 首先让自己的生活有了规律。
0: 嗯。
1: 每天的这个万步走啊，3点钟准时出去撞大树，先撞500下大树，然后去走路，10分钟的快走，推肚子，是因为早上我做不了嘛，老是因为上班嘛，这时间方面的问题，所以晚上到点躺在床上准时推肚子300下。
0: 好，
1: 而且要认真，不能糊弄自己。
0: 哎，对了，
1: 哎，你哗啦哗啦那几下不起作用，你
0: 没错没错，这个啊，我跟你说，每做一下可真是发自内心的才为自己减轻病痛啊。
1: 是有
0: 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我们所要这个喜爱的事业，我们还要奉献我们自己，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不多聊了啊。
1: 好，
0: 哎，加油吧，好吧。好嘞，
1: 好，
0: 再会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涵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必燥邪，茶酒微生，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3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1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1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1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侧下侧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一千。

0: 2200元，祥康酒两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两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两瓶，或者鹿筋牛骨素两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四瓶，或者鹿筋牛骨素四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0: 859-30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儿先记好了，400-870-7366，400-870-7366。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听。现在正赶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周年大庆，直接拿出100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只要眼睛不舒服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完全不限人数、不限地区，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大家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中药枕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眼睛模糊到看不了手机电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有精气神儿。您听我的，现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0-73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纯草本精华，再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眼睛明显的清新透亮了，再出门走路锻炼身体都方便了。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凡是10分钟内都能享受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中药枕。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期待着您的关注与挑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侯岩在直播间期待着好朋友们关注、收听、参与。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

看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一个月回言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加入。还没有进入粉丝群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霍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群里头啊，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当然有一些让您特别难忘的人或者是事儿，同样可以分享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刚刚说到的是三种线上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好朋友们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在这个平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所以侯岩就在这里期待着您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我们先分享一段曲剧，这是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一家人过日子相帮相依。

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难缠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伺候妈一辈子。
1: 哎，伺候妈有哥的吗？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吃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儿媳呀。
1: 想什么呀？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

一路跌跌撞撞，深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可以以对唱或者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种形式都可以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来进行展示。接下来要展示的是一位琳琳老师，她今天要演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我们共同听听看。

0: 掌声来给到这位琳琳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各位好朋友，您觉得他唱的怎么样呢？有没有吸引住你呢？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您还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啊！我们再说回到刚刚琳琳老师的这一段唱开始的时候，他的表演非常的加分，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听到声音的时候，已经被他的表演吸引住了。而他的唱腔呢，也是有松有紧，他的气息很稳，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他才有了爆发力。但我们说到戏曲演唱当中的爆发力，并不是单纯我喊的声音有多响，它是气息共鸣，包括我们的咬字，人物的情感的一个释放，高度协同之下，在瞬然之间释放出来的那种集中的通透的有穿透力的声音能量，可以快速的来抓住我们的情绪，对不对？在舞台上才有了那样的一种氛围感。爆发力呢，服务于剧情的，比如像我们悲愤呐、激昂啊这种强情绪的一个段落，就需要用我们的声音的张力强化我们的人物内心。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所以大家在平日里学习的过程当中，基本功的训练真的是必不可少，因为你有好的爆发力，就需要有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谢谢汤老师给出大家在演唱时的这些建议，也是需要好朋友们在平日学戏的过程当中细心的去琢磨去练习。大家在学唱的过程当中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或者又是遇到了怎样的困惑，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您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我们在说演唱的时候要有爆发力，而不是说声音猛的一重，这样听起来本身是进入到情境当中了，你刻意的加重某个字，它就会让人有点跳戏又跳出来了。爆发力这样的一个分寸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来琢磨的。那接下来我们不妨听一听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的这段唱。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走进节目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佛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线下海选了。参与海选成功的好朋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也继续听一听大家的演唱。这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烤红》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烤红》当中的唱段，一段反串的表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王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时候，吐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切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要求，同时在演唱的时候要念准尖。

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这里侯岩要真诚的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考红当中的这段唱。

Yeah.

一来亲事可又不打发他走，既然是许婚姻，夫人不愿，你不该要他没有兄妹周旋。姑娘在闺中想啊，长郎在书馆

0: 睡来当呀。
1: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爱唱豫剧常派唱腔的好朋友，只要大家想听，只要大家爱唱，真的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尽情的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我们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我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啊，像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而且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唱腔，展示自己的表演，特别是对于家里的宝贝们来说，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同样可以参与进来，给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通过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宝贝

0: 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给我们的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三传令》。
1: 众位将军不必忙迫，且听山人传。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推荐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品质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燕老师在《弊政与妙长》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来自于开封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啊，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1: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儿，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1: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0: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的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1: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哈，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0: 那不能，熟氨糖和生氨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氨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氨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氨糖通过工艺的改善更容易被吸收。打个简单的比方，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氨糖或盐酸氨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费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氨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加生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劲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1: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0: 劲骨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劲骨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劲骨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劲骨壮熟氨糖，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的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 可倒贴前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听他咯咯那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0: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进骨状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的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欠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0: 没错，劲骨壮熟氨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氨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他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选择劲骨壮，帮您搞定。
1: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0: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劲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 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 400-710-0578 400-710-0578